0: 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2: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3: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2: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2: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和园，我是卢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6月29号，农历的5月15，来到了周一。关注一下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11点，河源市各地的天气是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24到34度，偏南风2级。11点到14点的时候呢，仍然是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8到34度，偏南风2级。整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河源市区的天气是以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气温呢，25到33度，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9.4%到98.1%。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听过一个关于牛和鹅的说法，很有趣。牛朝前走时常常低着头，即使为耕种立下功劳，也始终功成不居，低调谦逊。而鹅因为眼睛结构特殊，看什么都偏小，所以它们走路时昂首阔步，就算面前遇到劲敌也一往无前。这两种动物的心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样值得借鉴。毕竟谁都有过巅峰时期的风光，也有过深陷谷底的落寞。学学牛和鹅，顺时低下头谦虚点，背时昂起头自信点，心态好了，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夏天这种解暑方式真的会要命。福州一名19岁男孩在高考结束后每天打球，每次运动完总会拿起一瓶饮料一口气喝光。某天喝完不到5分钟，他突然感到胸闷胸痛，送医检查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医生提醒，高温环境下人体新陈代谢加快，更多的血液循环至体表散热，且毛孔开放利于排汗降温。若开放的毛孔突然遇到冷刺激，会突然关闭，造成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此外，天气闷热时，空气中含氧量下降，心脏供血供氧有所不足，如果摄入大量的冷饮等，人体不能立刻适应，可能导致短时间内血管遇冷骤然收缩，使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加剧，引发血压波动，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脑卒中等意外。建议夏天运动后先休息，补充少量的常温水或淡盐水、电解质饮料，等到心率平稳不再大汗之后，再考虑喝少量的冰饮，最好小口慢饮。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3: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早安河源。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继续关注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访谈。围绕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工作部署和重点任务，市科技局局长吴俊近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深发万绿湖水资源独特价值，通过科研攻关、平台搭建、产业培育、要素保障等举措，推动优质水资源实现科学化、产品化、品牌化、资本化，全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核心优势。万绿湖优质水体是河源独有的生态家底与发展根基。吴俊表示，将始终坚守以科创守生态，以科创提价值，以科创新产业，以科创聚人才使命，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主线，把科技创新贯穿于水生态保护、水资源利用、水产业培育、生态农业升级和传统产业转型的全过程，坚决不走透支生态的粗放发展老路。河源市科技局局长吴俊：
4: 市科技局啊，也紧扣职能，以科技之智赋能生态之绿，目标是让万绿湖水科学化、产品化、品牌化、资本化，把一湖好水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目前我们正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对万绿湖水体进行深度解析，从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到分子团结构，绘制独一无二的水基因图谱， 为万绿湖水品牌提供不可复制的数据铁证。我们希望未来消费者看到万绿湖基因认证标识，就等同于看到了品质承诺。
0: 科技是引擎，更是激活水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胡俊表示，立足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园区协同联动发展布局，统筹谋划水生态保护、水资源高效开发、水科普文化赋能三大科创主攻路径，搭建起保护中有创新、创新中促发展、发展中显价值的全链条科技支撑体系。同时紧扣科创平台搭建、关键技术攻坚、特色产业赋能三大核心任务，聚力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为全市水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河源市科技局局长吴俊：
4: 我们将在省科技厅的指导下，与华南理工大学一起共建水科技研发平台，把水变成产品，推动产业落地。重点布局三条产业赛道，一是以万绿湖水为原料的高端护肤产品，如补水喷雾、面膜基液等；二是功能性饮用水，比如泡茶专用水等，满足细分市场消费升级需求；三是以万绿湖水为基质的健康食品，如可食用水凝胶、代餐食品等，开拓全新品类。未来我们还将建设水科技创业孵化器，

0: 吸引高校师生和优质项目落地，形成楼上研发、楼下创业的微生态。将定期举办万绿湖北水科技创新创业大赛，让好项目不缺空间，不缺启动资金。
1: 聚焦绿色科创项目落地难、转化慢、保障薄弱等共性短板，吴俊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通过推行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构建湾区研发河源转化模式，建立动态储备、精准滴灌机制，持续加速各类创新要素集聚落地，推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提速增效，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河源市科技局局长吴俊：
0: 在科技要素保障方面，我们打出三记硬招。一是推行科技成果先用后转，降低企业试错成本；二是构建湾区研发河源转化的反向飞地模式，实现柔性引才；三是建立科技项目动态储备库，确保资金精准滴灌。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让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早日从规划蓝图变为发展实景。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
2: 夏天是什么味道呢？泡一杯柠檬茶，用透明的玻璃杯，还有剔透的水珠，沿着杯壁带着点点的酸涩和清凉，这是夏天的味道，也是青春的味道。 FM91.1 河源电台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去感受夏天的味道。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福彩天天乐各个彩项的开奖环节的最终的这个数据啊。双色球呢，红色球是09、10、13、16、19、21，蓝色球是08。一等奖全国共中出十注，单注奖金611.1492元，广东中出了2注。二等奖全国共中出136注，单注的奖金有326909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832。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3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0: 眼下连平县西山镇丰盘村的白母荷花正陆续绽放，这片高颜值的荷塘不仅扮亮了乡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成为当地夏日文旅的一道亮丽风景。走进丰盘村，放眼一百亩荷塘，绿意盎然，荷叶如碧波般铺展，粉红纯白的荷花或怒放或含苞，姿态各异，微风拂过，花影摇曳，暗香浮动。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 记者身后这片荷塘刚刚迎来花期，据种植户介绍，今年的荷花长势良好，预计7月上旬进入盛花期，届时将呈现一幅荷塘月色的荷美乡村新画卷。
0: 游客刘女士：
3: 早就听说连平有这么大的一片的那个荷花，今天是专门抽空过来看看的，就是很漂亮，很有气势，我拍了很多的照片哦，打算介绍给亲朋好友来看看。
0: 荷花的绽放不仅为乡村增添了美景，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新的希望。近年来，丰盘村通过引进企业发展荷花规模化种植，从赏花、采莲到荷叶、莲蓬加工，逐步形成产业链，让美丽经济惠及更多村民。连平县西山镇丰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春妙：
4: 荷花种植以后，过去闲置田地焕发了生机，村里面貌变化很大，村民也有了活干，比如采莲子、荷叶加工、荷塘管理，这些岗位很多都是请本村的村民来做，大家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所以大家的获得感都比较强。
0: 从风景到前景，丰盘村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以荷为媒，串起生态链、产业链、价值链，让美丽资源转化为村民手中的真金白银，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5: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0: 平安河源建设仅需填写个人身份证号，简单办理一张手机电话卡，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大米食用油。这一看似惠民便民的福利活动，背后却暗藏着黑色犯罪链条。近期河源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打掉一个以赠送粮油物资为诱饵，专门从事非法收集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现场缴获大量电话卡、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设备，涉案金额高达300万元，彻底斩断一条横跨多市的黑灰产犯罪链条。据办案民警介绍，近期河源市区各大广场、社区居委会、公园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频繁地出现流动摆摊办卡的人员，涉案人员假借运营商需要完成开卡业务指标的名义，面向防范意识薄弱的中老年群体开展推广活动，打出实名办卡免费零米油的宣传标语，吸引大量居民驻足参与活动。为了降低群众戒备心理，嫌疑人通过编造虚假话术向参与群众谎称受四大运营商的委托办理电话卡用于业务考核，本人不需要充值使用，不会产生任何费用，办理完成之后将集中作废处理，以此来打消群众对于个人信息泄露、账号被冒用的顾虑。不少贪图小额福利的中老年群众没有意识到潜在风险，主动出示身份证，配合人脸实名认证，完成电话卡的开卡流程，领取大米、食用油等礼品。经警方侦查深挖，这个团伙全程刻意隐瞒真实作案目的，群众办理的实名电话卡并没有集中销毁。在办卡过程当中，团伙成员以实名认证、信息登记为由，非法收集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大量个人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和办理的电话卡一并层层转卖至上游诈骗团伙，供其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侵害群众个人信息安全与财产安全。今年的1月14号，市公安局源城分局侦查中心在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统筹指导与多警种协同作战下，历经5个月的缜密侦查，精准布控，组织100余名精干警力，在广州、佛山及河源市区多点同步开展收网行动，成功的将廖某等2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现场缴获大量电话卡、手机、手提电脑、电话手表、猫池、羊卡等设备，涉案金额累计高达300万元。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对组织策划并实施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贩卖电话卡及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下一步，公安机关将会持续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收贩电话卡、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深入到乡村社区开展针对性的宣传，从源头遏制两卡涉诈问题，筑牢全民反诈防线。公安机关在此作出专项警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名下的电话卡、银行卡仅限本人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凡是出售、出借实名电话卡为电信诈骗提供帮助的，不仅个人信息会面临泄露的风险，本人还会被列入惩戒黑名单，限制通信、金融相关的业务办理。情节严重者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开鱼喽！
8: 来就来喽！
9: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

0: 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3: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2: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2: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3: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4: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4，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大量的简短新闻资讯。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日前的广东民企助力百千万工程河源招商推介会在万绿湖美斯威尔顿酒店举行，400多名嘉宾齐聚万绿湖畔，畅叙合作情谊，共商发展大计。这次活动呢，签约对接项目8个，计划投资总额约25.18亿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志清，省工商联主席陈志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林永平参加活动。近日，全省的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表彰一批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其中呢，河源市的黄晕、李丽、黄东云、谢永刚、蓝燕等5名个人，紫金县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党总支，河源市源城区源西街道康乐路北社区党支部，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紫金县苏区镇炮子村党总支等5个集体获得表彰。近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订单定向培养医学大学生项目工作的通知》，就明确2026年订单定向培养医学大学生招生计划2035名，定点院校共11所。河源计划定向培养医学生133名，学费全免，生活补助，再加上毕业入编。其中的临床医学专业招收本科生46人，专科生36人，中医学专业招收本科生26人，专科生25人。近日，广东省中医院和河源市中医院党建家协作共建活动顺利举行。广东省中医院脊柱微创中心河源

0: 螺蛳粉去吃好吃的热带水果了哈。这趟 G28634 的列车途经佛山、肇庆、云浮、五洲、平南，跨省出游，而且是不用中转。另外，去广州的早班车也安排上了，河源东是8点出发，9点23到广州东；去深圳更是由始发车7点24出发，8点22就到达了深圳呗。另外，在27号晚上，粤超常规赛第八轮开赛了，河源队客场对阵梅州队，比赛地点是在五华奥体中心会堂体育场进行。经过激烈的拼抢攻防，咱们河源队全力应战啊，最终是1-4遗憾的落败了。本轮过后呢，我们河源队的战绩是2胜2平3负，而根据赛事的赛程安排，7月11号河源队将会主场迎战揭阳队，期待河源队在后续的赛事当中能够继续加油。2026年连平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启幕在即，河源市连平县上平镇桃农迎来了一个好的消息。今年邮政针对鹰嘴蜜桃推出了寄递费的优化举措，全力拓宽鹰嘴蜜桃全国的销路，切实降低桃农生产经营成本，持续放大农户的增收效益。日前呢，连平县邮政分公司在上平镇举办邮助桃乡降本赋能共化桃产业高质量发展阐说会，正起面对面回应桃农最关心的寄递成本问题。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日前，江东新区2026年上半年经贸活动暨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仪式在产业园举行，现场一共有29个项目集中签约动工和投产，投资总额达52亿元，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食品加工等领域，为江东新区产业建设大会战再添新动力。近年来，江东新区持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全面推行拿地即开工，实行专人对接服务，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响应，让企业放心扎根，放手发展。江东新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2.0，加快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河源加快实现绿色崛起贡献江东新区的力量。签约仪式呢，一共是分了2批进行，河源思比电子、深圳市新特昌金属制品、中环国投生态科技、广州福思哲智能科技、裕富制造等13家企业代表分别签署投资协议。在动工投产项目当中呢，广东坚宝电缆2期项目总投资5亿元，占地约74.3亩，建成后呢，将会成为先进材料演练提质的示范标杆。此外，像河源元九科技、宝蓝塑胶制品、凯中精密制造等一批项目的同步启动建设投产运营，持续夯实江东新区产业发展根基。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 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在27、28号这两天的驻港部队实港军营和新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且组织了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一些科目。昨天呢，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会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天到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和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今年的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连续15个月刷新了同期月度的最高值。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满1个月的时间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的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从7月1号开始呢，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最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了，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性控制的断电方式。昨天呢，成联分发文称呢，2026年的5月，中国汽车进口3.8万辆，同比下降19%。1到5月累计进口量约16万辆，同比下降11%。昨天，3条世界级的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在27号，我国的人造太阳项目取得了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2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和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的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 在27号，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到安康这个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建成通车之后啊，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会由目前的3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以内。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经免费开放了。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82年，当时呢，新中国第一支缉毒警察队伍在云南省率先成立。哎，到了今年2026年，这批缉毒民警已经全体光荣退休。我们知道缉毒民警他们的工作性质跟一般的警察不太一样哈，或许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完成了哪些任务，当然这其中也有牺牲的这个警察。所以这第一批啊，首批缉毒民警现在已经是全体光荣退休了。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我们也祝他们退休快乐，健康平安。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91.1 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27号的消息，广东省统计局发布前5个月全省经济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制造业增长2.7%，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3%、11.0%。高端制造、电子信息等新动能持续发力，优化广东工业产业结构，加速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夯实实体经济底盘。近期，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名录，其中呢，广州有南沙蓝莓、黄埔红茶、番禺的胭脂红番石榴、花都桑葚、增城红柿等13个农产品入围，数量占广东省本批次通过总数的45%。广州拥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增至60个。胡润研究院在25号的时候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在这个榜单当中就显示，西鹰以4560亿元的估值跻身全球第九，是广州唯一进入全球前10的独角兽企业。近日，广汽集团旗下汇伦科技与广汽动力业务单元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人形机器人整机总装与测试，联合共建省市级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制造及市场应用，探索工业场景落地这4大方向，展开全方位的协同。好，最近看到这条消息的朋友应该都会觉得非常的气愤和愤怒啊。有一个200万粉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相关报道，并且通报说哈，相关账号发布故意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秩序，容易引发公众恐慌的不实信息，违反抖音社区自律公约，已处置无限期的封禁。据中国食品报融媒体的消息，近日接到网友反馈，某位在全平台的粉丝量超过200万，扛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当中公然将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将雄性不育称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大肆的攻击育种技术。 然而被其攻击的三系杂交的奠基者正是袁隆平院士，而三系法等现代的育种技术正是数十年来粮食安全的底线基础。中国食品报对上述网红攻击育种技术的言论进行了辟谣。看起来这个网红粉丝量还不少，200万粉丝的网红乱带节奏，歪曲杂交水稻技术，抹黑袁隆平院士的科研成果，瞎编话来吓唬老百姓，制造恐慌，靠这种造谣博流量实在是缺德。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评判这些网红，就是大家可能会通过他的一些作品啊，作品数量啊，包括粉丝数量来评判一个网红。我真不知道怎么样去评判这样一个所谓的200万的这个粉丝的网红啊。那么现在平台是永久封禁，做的没错啊，诋毁国事，歪曲农业科研，就应该严厉的整治。近日，宁德时代与中国节能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会聚焦下一代的光伏技术、钠电储能系统应用、全域零碳场景建设以及海外绿色矿山开发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加速前沿技术的工业化落地，具体包括加速钙钛矿工业化量产，引入天恒钠电储能系统，助力国家级项目降本增效，打造全域零碳岛等等。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儿，河南省政府已经成立了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的追责。27号，娃哈哈的官方账号发布了针对近日网传娃哈哈纯净水涨价相关消息的统一说明，说受包材成本波动影响，公司调整不同包装规格水产品的渠道批发价，有升有降，以保障经销商伙伴的稳定经营。全线纯净水终端零售价不变，消费者购买价格是没有变化的，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相关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截止到28号，就是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另外，从6月19号上映以来，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的票房是迅速走高。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到昨天的18时23分，影片《玩具总动员5》票房突破2亿元。《玩具总动员》系列是全球最畅销的动画电影系列之一，《玩具总动员5》是这个系列的第5部作品了，是由美国迪士尼影片公司、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联合出品，国内是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来发行。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3: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美东部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并且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当地时间的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的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普京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称，他将在几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并且呼吁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近日啊，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地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以前 很多这个欧洲国家他们的气温是很舒服的，可能就维持在夏天就20来度的这个温度啊，之前是很舒服，但是现在这个热浪席卷，像捷克

0: 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了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温的记录，现在他们也达到三十四五度六七度的这个样子，30多度了啊。瑞士多地也创下了6月最高温的记录，所以现在在他们那儿，据说电风扇卖得特别的抢手。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好，看一下时间，马上8:59，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明天同一时间8:00到9:00，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到9:00，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老兄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9: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开鱼喽！
1: 老兄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你，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1: 那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量。

0: 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棒。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开鱼喽！
8: 来就来喽！
9: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1: 我爱你，
12: 我喜欢你，
13: 我喜欢你，
14: 我喜欢你，
15: 我喜欢你，
1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

0: 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正绩观偏差问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据网友反映，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记者从四川省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高县5.5级地震无人死亡，造成13人受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生态环境部消息，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天麻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马路塘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7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加拿大1-0绝杀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加拿大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 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6: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4: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6: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6: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7: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8: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6: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News FM91.1
6: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我是将于近期正式推出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瞄准家庭日常生鲜、政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以及餐饮供应链等四大市场，致力打造大湾区高品质生鲜优选品牌和乡村振兴特色农产品标杆品牌。产品矩阵涵盖生态果蔬、生态畜禽、湖鲜水产、优质禽蛋四大类，推动河源优质生鲜产品从散、乱、弱、低价向统一品牌标准品控、优质优价迈出关键一步。昨天为期5天的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与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两岸婚姻交流活动圆满落下帷幕。近200名台湾嘉宾跨越海峡，齐聚客家古意，通过非遗展演、民俗体验、实地参访等多元形式，在深度交流互动中感受客家文化。记者从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自今年5月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印发以来，截至6月20号，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总额达9971.3万元，同比增幅高达91.23%。 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达6150.92万元，同比增长21.67%。市民购房提取贷款业务量双双攀升，显示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的落地成效显著。前天粤超常规赛第八轮开赛，河源队客场对阵梅州队，经过激烈的拼抢，河源队1-4不敌梅州队。本轮过后，河源队战绩为2胜2平3负，积分暂居东区第7位。按照赛程安排，粤超常规赛第九轮，河源队将于7月11号主场迎战揭阳队。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9: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9: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0: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0: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环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叶风云带来的加强河源非遗饮食新媒体传播的提案。一座城市的魅力可以藏在一座山的轮廓里，也可以藏在一泓水的倒影里，但最容易抵达人心的往往是一口熟悉的味道。河源呢是客家人的聚居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几百年的时间把山野食材变成了一道道独具风味的非遗美食。比如说我们东江盐焗鸡的咸香、东江酿豆腐的温润、紫金牛肉丸的弹韧、车田豆腐的细嫩，这些味道都承载着河源人的集体记忆，也构建着这座城市最直观的辨识度。 然而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的非遗饮食够不够被远方的人听见，能不能让一个从未到过河源的游客因为一道菜而爱上一座城。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政协委员、河源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叶风云就带来了他的提案，正是关于这个话题，加强河源非遗饮食新媒体的传播，一起来倾听。
5: 我写这个提案主要是基于对河源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关注。河源是一座具有深厚客家文化底蕴的城市，客家饮食文化资源丰富，像东江盐焗鸡、东江酿豆腐、紫金牛肉丸、车田豆腐等，既是群众熟悉的地方美食，也是河源地域文化、乡村记忆和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当前新媒体已成为城市宣传和文旅推广的重要渠道，很多游客认识一座城市，往往就是从一条短视频、一道地方菜、一个生活场景开始的。非遗饮食如果能够通过短视频、微纪录片、直播等方式生动呈现，就可以让外地游客在未到河源之前先感受到河源的客家味道和地方文化，从而产生旅游体验和消费的兴趣。但从实质情况看，河源非遗饮食资源虽然丰富，但传播效果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很多内容仍停留在本地消费、节庆展示和活动宣传层面，缺少系统化、专业化、持续性的新媒体传播。因此我提出这个提案，就是希望通过加强非遗饮食新媒体传播，把河源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软实力和旅游吸引力，让更多人认识河源。在走访调研中，我发现河源非遗饮食传播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资源丰富但传播声音偏弱。河源有不少与饮食相关的非遗项目，如客家盐焗鸡、艾板、青梅汤、黄田米酒等，类型多样，特色鲜明，但这些项目更多停留在名录保护、本地消费和节庆展示层面，在主流短视频和新媒体平台上的高质量内容还不够多，难以形成稳定的城市饮食文化形象。第二，表达方式较单一，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目前一些河源饮食影像内容多是活动记录、简单采访、探店展示和成品呈现，往往只突出好吃，但没有讲清它从哪里来、怎么制作、与地方结束和生活方式有什么关系、背后有哪些传承人故事，容易把非遗饮食简化为普通地方美食。第三，非遗饮食和旅游融合不够紧密，游客到河源更多关注生态景观、温泉资源和山水风光，非遗饮食还没有成为吸引游客专程前来的重要理由，很多游客只是路过式品尝，没有形成线上看到、线下寻找、现场体验、主动分享的完整链条。第四，传播统筹不足，长效机制有待健全。当前非遗饮食传播不少依赖个体创作者、短期活动或临时项目，缺少市级层面的统一策划、专业制作和持续营运，传播容易零散化、短期化，难以形成长期影响力。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建立河源非遗饮食新媒体影像拍摄清单和年度推进机制，建议由主管部门牵头，依托现有非遗名录选一

0: 建议围绕来源、记忆、人物、场景四个要素展开创作，讲清饮食与地方历史、节气节日、客家生活的关系，呈现关键制作工序，讲述传承人故事，展示现实生活和旅游体验场景，提升内容的文化辨识度和感染力。第三，建立非遗饮食影像与旅游体验点位的精准对接机制，建议将重点非遗饮食项目与景区、乡村旅游点、特色街区、制作体验点结合起来，设置扫码入口，让游客扫码即可观看对应视频，实现内容及导览，同时在旅游线路推介中加入非遗饮食体验点，引导游客按视频找地点，按内容去体验。第四，建立多方协同的常态化传播机制，建议整合市容媒体中心、本地高校相关专业、社会专业团队、非遗传承人和文旅企业等力量，形成政府统筹策划、专业团队制作、平台矩阵发布的工作模式，通过持续发布和长期运营，避免传播短期化、零散化。我认为这个提案对河源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提升城市软实力。非遗饮食是最容易被大众感知的文化资源。通过新媒体讲好河源饮食故事，可以让河源更有辨识度和记忆点。其次，它有助于增强旅游吸引力。现在很多游客会因为一个视频、一种美食、一种体验而选择一座城市。河源如果把非遗饮食与旅游线路、乡村旅游、特色街区结合起来，就能把线上关注转化为线下到访，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文创和乡村旅游消费。再次，它有助于推动非遗活态传承。非遗不能只停留在名录上，也不能只放在展板里，而要进入当代生活。通过新媒体传播，可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河源传统饮食技艺，也让传承人获得更多展示机会和社会认可。
1: 不知道大家听完叶委员的这份提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说得挺透的，他不仅看到了河源非遗饮食的资源丰富，还看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就是我们不缺好东西，缺的是把好东西讲好的能力；我们不缺美食，缺的是让美食开口说话的叙事方式。所以，在这篇提案当中，叶丰云委员提出的四条建议，从清单机制、内容方法到文旅链条，再到协同模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这个闭环的核心逻辑，理解来看就是一句话。那就是让非遗饮食活进当代生活，走进手机屏幕，引来远方的游客。一座城市最深的自信，不在于别人说它有多好，而是在于他自己讲得出我为什么好。河源的非遗饮食就是河源讲好自身故事的最好的素材之一。感谢叶丰云委员的这份提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政协委员直播间的其他内容。
2: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共同进入政协要闻。6月25号，政协第8届河源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有关文件精神，以及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围绕关于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还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进行专题议政。 市政协主席于其茂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黄子睿应邀到会听

0: 取意见建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专题调研报告草案，并进行专题议政。与会市政协常委围绕调研报告积极发言，提出意见建议。黄子睿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有关问题做了回应。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紧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主线，立足政协职能，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具体行动，以高质量履职为河源“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献计出力。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做到协商于民、议政为民、履职惠民。要深刻领会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重大意义和长远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工作部署上来，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齐心协力助推绿色发展区建设取得实效。要准确把握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找准履职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围绕强化水科技创新、深化水产业全链条建设、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等建言议政，以务实举措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要助力保护万绿湖良好生态环境，扎实开展民主监督，聚焦万绿湖生态保护，积极撰写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营造共同守护万绿湖生态环境的浓厚氛围，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协商和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1: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6月23号至24号，云浮市政协副主席毛海明率考察组到我市，围绕提升特色文化感召力、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考察交流。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参加活动。考察组先后深入东源县义和镇下屯村，实地考察文孝轩学堂和阮孝先故居，前往东源县仙塘镇红光村，了解客家古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情况。走进东源县唐朝创客社区，了解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效。走进河源市博物馆河源恐龙博物馆，考察文博场馆建设及恐龙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考察组对河源市依托红色文化、客家文化、恐龙文化等特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做法与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河源的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谢新天表示，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互学互鉴，共同探索提升特色文化感召力的有效路径，助力两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学习文史民俗宗教委员会主任刘文达参加活动。政协委员直播间县区动态。为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近日连平县政协主席吴树民率视察组到连平县第二人民医院开展综合服务能力建设专题视察活动。视察组先后深入县第二人民医院门诊服务大厅、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心血管内科等，通过实地视察和现场交流，详细了解医院的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应急救治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视察组认真听取县卫健局等相关部门关于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建设情况的汇报， 与会人员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及培育等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进行深入交流，共同研究探讨加快推进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建设的思路和对策，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凝心聚力推动全县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视察组对医院近年来在综合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指出县级公立医院作为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直接关系群众就近就医需求，必须持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多措并举，打造优质高效便民的就医体验。下来，县政协将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紧盯医疗卫生领域重点难点问题，跟踪督办，推动卫健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助力医院提质扩容，让群众在家门口好看病、看好病，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再来关注党派动态。近日，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联合河源市职业技术学院国际金钥匙精英班走进东源县上兰小学，开展巧手迎端午、缤纷润童心公益实践活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欢乐与文化浸润。活动中，节日气球创想秀率先点燃热情，志愿者们以灵巧双手将五彩气球扭成鲜花、花冠、小狗等造型，孩子们睁大眼睛惊叹连连，争相参与制作，教室里洋溢着欢声笑语。随后彩线穿梭、织弹兜环节，志愿者手把手教授传统彩绳编织技艺，编成了一个个五彩玲珑的弹兜。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将非遗技艺融入手工体验，既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让传统文化扎根同心。河职院国际金钥匙精英班指导老师表示，学生们通过参与公益活动，进一步深化社会责任意识，厚植社会责任担当，活动与服务间传递暖心力量，完美诠释了职业教育德技并修的育人内核。五彩气球载童梦，千丝彩绳系文脉，这场融合民俗趣味与公益温情的实践课，不仅让孩子们在活动参与当中感受端午节日魅力，更以文化纽带串联起高校学子与乡村儿童的情感共鸣，为传统节日注入新时代的活力。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6: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6: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8: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纯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2: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五仙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我是将于近期正式推出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瞄准家庭日常生鲜、政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以及餐饮供应链等四大市场，致力打造大湾区高品质生鲜优选品牌和乡村振兴特色农产品标杆品牌。产品矩阵涵盖生态果蔬、生态畜禽、湖鲜水产、优质禽蛋四大类，推动河源优质生鲜产品从散、乱、弱、低价向统一品牌标准品控、优质优价迈出关键一步。昨天为期5天的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与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两岸婚姻交流活动圆满落下帷幕。近200名台湾嘉宾跨越海峡，齐聚客家古意，通过非遗展演、民俗体验、实地参访等多元形式，在深度交流互动中感受客家文化。记者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新运行图实施之后，河源东站日常开行旅客列车达122趟，其中上行68趟，下行54趟。本次调图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开通河源直达广西高铁，彻底填补河源去往广西方向高铁直达的空白。依托杭州西至南宁东 G2863次、南宁东至杭州西 G2864次成对运行列车，河源东站实现与佛山、肇庆、云浮及广西梧州、平南、南宁等城市的双向直达。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自今年5月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印发以来，截至6月20号，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总额达9971.3万元，同比增幅高达90.23%。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达6150.92万元，同比增长21.67%。市民购房提取贷款业务量双双攀升，显示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的落地成效显著。近日，学语教博览2026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我市恐龙文旅资源首次亮相，吸引了香港市民及教育界人士的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生态环境部消息，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昨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 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广东省气象局的消息，珠三角部分市县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象专家表示，今天夜间起，广东降水将减弱。6月30号到7月1号，我省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民众近期需要注意防御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还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9: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讲的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9: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11: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器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3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 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石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1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8: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8: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3: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开鱼喽！
8: 来就来咯，
9: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工信部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5G 网络。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近日，一名超过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比赛昨天全部战罢，凭借韦世豪的独秒绝杀球，成都荣城客场3-2绝杀深圳新鹏城，继续领跑积分榜。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3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绝杀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加拿大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今天韩国主帅洪明甫主动宣布辞职，本届世界杯韩国队1胜2负积3分，小组出局。57岁的洪明甫2024年7月出任韩国主帅，

合同将在2027年亚洲杯后到期，共计带队出战27场比赛，战绩为15胜5平6负。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2: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Legendary，
5: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出来，进去。
6: 常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8: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
10: 什么开始？
6: 这就两点了。
1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0: 这个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西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铁直达的消息。
1: 嗯，这我们推荐过很多的去哪儿哪去哪哪的线路啊，这其中推过两到三条吧，应该可能都不止。去到广西的线路啊，大家非常向往
0: 高铁的，但是说河源。直达广西哪个地方？好像之前是没有提到，是不是？
1: 嗯，没有提到。
0: 这个就是新的一个条图。
1: 是的，那7月1号零时开始，也就是后天啊，河源呢就可以坐高铁直达广西去嗦螺蛳粉了啊！
0: 等一下，那个螺蛳粉的那个票价多少？
1: 啊，螺蛳粉的票价？
0: 我是坐过去之后，我高铁票价多少？200多，250。
1: 这个还真不知
0: 道。那我们去广州，
1: 我们等会
0: 广州、深圳大概是100出头，是不是？
1: 100，对。
0: 100啊？
1: 深圳好像能便宜一点，我记得。广州应该是100多，
0: 那么我们去柳州，
1: 应该不会太便宜，所以跟着我们的康辉旅行社出发吧。
0: 350，
1: 四人以上，
0: 不能再少了。
1: 河源市区包车啊，
0: 这把螺蛳粉还挺贵的，但其实也是说一个好，
1: 更便利了，
0: 更便利了一个事情，就是你不用开车
1: 去。那肯定绝对是好事儿嘛，对吗？
0: 我之前开到那时候，要不要再开个3个小时去柳州？
1: 嗯，
0: 难住我了。
1: 哦，
0: 那把螺蛳粉是必嗦的吗？一定要去吗？
1: 几个小时？
0: 3个多小时，
1: 那么快吗？
0: 不是，我已经到那个桂林。
1: 哦哦哦，就是你已经在广西境内了。
0: 阳朔了，我在阳朔了。我说要不要去？
1: 嗯。
0: 然后说北海要不要去？
1: 嗯、
0: 然后各种犹豫不决，后来想算了。
1: 想挺多。
0: 要计划
1: 啊、
0: 好了，这一时刻大家可以不用说担心说
1: 不用中转了，
0: 体力不支。
1: 对对。
0: 哎呀，开始技术可能还有待进步。
1: 嗯，或者说我
0: 直达了。
1: 对，或者我选高铁，哦、我还要转来转去啊，佛山、肇庆、云浮、梧州、平南。嗯，哎，现在跨省
0: 快了，
1: 对，不用中转了。那去广州的早班车也安排上了，河源是东，8点整出发，9点23到广州东。去深圳的更有始发车了啊，7点24出发，8点22就到了
0: 深
1: 圳
0: 北，哎，更快一下。
1: 对的，
0: 就这个来说，大家是不是更愿意去深圳呢？
1: 嗯，
0: 快了半个小时啊。那你要看到这个，到你自己就要去出游的目的地，还有有没有要不要周转多长时间啊？
1: 对的，对的，我们详细跟大家说一下吧。河源东站的这次调图啊，河源东站呢，在新图实施之后，共开行旅车列车122趟。下行54，上行68趟，运力排布呢更加科学了，这个覆盖范围也进一步拓宽了。
0: 是的，
1: 这条图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其他的一些新的亮点，比如说这个首开广西的方向的高铁啊，实现河源与途经多地实现了一个双向的往返的一个直达。
1: 嗯，
0: 它其实除了说这个
1: 富贵之外，
0: 不，它是对去广西之外呢，它也搭建起了连通省内比如佛山、肇庆、云浮以及广西的梧州、平南、南宁的双向的高铁通道了。
1: 嗯，在此之前，河源东站是没有发往广西方向的直达车的啊。
0: 嗯，
1: 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延长了运行的区间啊，畅通了佛山的返程的通道。
0: 嗯，
1: 市民呢已经可以在佛山站也直接乘车返回河源了啊，不仅我们去那儿方便，回来也是方便的。
0: 不是有人说佛山，如果说全省然后吃的最多是哪呢？有人推了一个佛山。
1: 嗯，就顺德
0: 啊，不一定是潮汕。
1: 啊啊，对，对对对，顺德菜嘛。
0: 然后反正就说，哎呀，这个一定要去吃。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还包括，比如说你要装修了，装修完成之后就买家具，你要去佛山，哎，
1: 哦，
0: 现在有这个，
1: 哦，确实是哈。
0: 对呀、啊，
1: 美食、家具啊，就我们多了一个去佛山的理由啊。
0: City World 现在不是更多了一个机会吗？
1: 对，现在告诉你，你要去佛山，你可选择的路径又多了一条啊，更方便了。
0: 还有呢？
1: 嗯，第三个亮点，刚才也提到了，新增了早班往广州方向的列车。
0: 对，比如说我要上班的，
1: 嗯，
0: 对。你到底几点开？然后这个我可能就选不上了，一定要晚上。
1: 或者你的这个班次没有早班的，
0: 对，
1: 那我就没办法去通过高铁的方式搭高铁回广州。
0: 没有，可能就是来不及上班之类的，就是稍微哎，我请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假可不可行？哎，早上出门又可行啊？
1: 对，有早班了啊！新增潮汕到广州东D7170674的早班列车。
0: 对，
1: 沿途呢停靠龙川西，就是你去龙川西也有站啊，本来也可以去啊，河源东站。然后龙川西是7点40开，河源东站呢是8点整开啊，也就是说龙川西站。也可以有一个早班的直达广州东的了。
0: 是的，
1: 龙川的朋友来说也是好消息。
0: 7:23就到了广州的东站了嘛。然后你比如说你半个小时能够直达公司的话，你大概说请一个小时假，因为广州是9点上班是吧？
1: 是，
0: 好像是大概是9点吧。
1: 岗位可能会有不同的时间啊。
0: 你能稍微请一个小时假，也这也可能可行了啊。
1: 嗯，对。另外是去 D 第四个亮点是去深圳的啊，新增了一个河源东的始发列车。调图之后呢，河源东站新增了始发到深圳北的第74174列车啊，更早7:24就发车，8:22抵达深圳，
0: 一个小时不到
1: 北站啊，像
0: 58分钟哎，
1: 对，燕子该忧虑的这个迟到请假问题的更不存在了，
0: 这个就直接完成了，
1: 直接可以完成，可以到了，
0: 对对，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第五个亮点啊，就加密了机场列车开行的一个趟数啊，空铁联运一站衔接，
1: 是的，新铺实施之后呢，河源东往返揭阳机场站的双向。各开行了8趟啊，那这个运力是非常的充足了，时段也更加的均衡。这次开行时间呢，覆盖了早上7点到晚上9点啊，已经跟一般我们了解的这个
0: 早晚都有吧？
1: 对对，早晚的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来着？火车啊，火车的这个运力已经是差不多了，时间表也基本上是能对得上了。对对，
0: 反正就是车站到那个航站楼不足400米，你到时候步行大约4分钟就可以
1: 就能换乘
0: 整个的换乘了啊。
1: 是，
0: 所以来说其实它便利度非常非常的高了。
1: 第六个亮点，南昌区域半客车啊半客站点优化了啊。这次调图呢，对部分京亭南昌区域的列车半客站点进行了调整，那部分呢原京亭南昌站南昌西站的列车改为南昌东站半客啊。那铁路部门就温馨提醒各位，南昌同城铁路车站呢比较多，车次的布局比较分散，所以在购票之后
0: 核对好了，
1: 对，要仔细核对啊，
0: 是
1: 就是票面的信息，认准乘车的站点，不要错乘漏乘
0: 弄错了啊，
1: 对，耽误行程了。
0: 反正就是整个调整之后呢，河源东站的一个通达的版图呢再度做了一个升级，就是大家去哪儿的话更方便了，
1: 没错。
0: 好了，再来说一下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是关住房公积金会做一个暂停的处理。
1: 近日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一则公告，6月29号19点，就是今天晚上了啊，到6月30号，那么该中心呢将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的相关的业务啊。
0: 哎，他要结息了是吗？
1: 应该是要结息了啊。是的，是的，对，反正就
0: 是
1: 周一到周二。
0: 这个事情呢，是我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说的，说你一定要等到7月份之后，你再取你的住房公积金，因为它有会一次结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应该就是对得上了，时间也是严丝合缝啊。
0: 是的，
1: 是的。
0: 那这是6月29号星期一啊，晚间的19时到6月30号星期二，那么中心各管理部的业务的窗口会暂停办理所有业务啊。
1: 对，
0: 同时暂停线上的
1: 就你线上
0: 渠道，
1: 你说我线上能不能办呢？也是停的，
0: 也停了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大概是1天的时间。
1: 对，
0: 那么期间呢，缴存人可以通过12345热线或者是各管理部的热线等方式来咨询公积金的业务的相关的事宜。那么周三7月1号起就恢复业务的正常的办理了。
1: 但是停办业务期间呢，贷款职工的正常还款业务不受影响，比如说什么银行卡的代扣啊，对冲啊，所以呢还请保持账户的余额充足、
0: 就是你刚好是那天的话你就要留意一下了啊。
1: 是的，是的。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喝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冲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蝉鸣时节，欢迎关注9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前沿。

0: 好了，这是个的娱乐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追剧的这个、
1: 日历。是的，有八部电视剧更新了啊。灿如繁星今天定档了，非分之罪今晚开播，我们了解一下最近的一个剧集动态。
0: 大家裤衩是谁来着？优衣不，差点说优衣库。
1: 优衣库，真想买衣服了。
0: 爱奇艺
1: 好像是，
0: 要不然没有了吧？
1: 优酷是不是？
0: 淘厂是。
1: 淘厂
0: 是。鹅厂是
1: QQ 嘛？腾讯。
0: 腾讯。
1: 裤衩是优酷吧？是不是？淘厂是。淘厂是什么？
0: 还有芒果嘛？芒果 TV。
1: 淘厂是。淘厂是爱奇艺吧？是不是？
0: 随便了。
1: 因为优酷那个标实在不像淘。
0: 让他们自己分一下。
1: 应该是优酷啊。非分之罪今天开播了啊。
0: 今天开播啊。
1: 应该是 TVB 的剧，看那个演员阵容。
0: 对，因为吴启华在前面了。
1: 单立文居然又出演了吗？他。
0: 新浪
1: 漫就那个西门庆专业户，
0: 我在有印象是因为他跟那个什么，一个理性的主持人和演员什么，他们有一个什么聊天，聊得比较 open 的那个
1: 节目是不是？
0: 节目对，然后里面就有他。
1: 你说那个心理主持人我知道，他模仿周星驰，模仿的很像的，
0: 叫什么来着？
1: 叫李，我也忘了。年纪心里不错了。
0: 好了，爱情有烟火杨八啊，更新到27到28集。鹅厂同时淘厂呢，更新到了29到30集，一共是36集。
1: 谭健次主演的一部剧啊，有王楚然、李乃文啊，还是挺多目前当红大司机在里面。
0: 他俩搭不上哎。
1: 谭健次、王楚然。
0: 谭健次、王楚搭不上啊。
1: 让这样子吗？
0: 他俩身高就搭不上了。
1: 哦，我好像看过一集，
0: 还是170还是170？
1: 我刚好在央八看到过这个剧集在播放，就谭健次和他爸李乃文啊，在就对峙的这个场景，我还以为是一部老剧重播啊，原来是新剧啊。
0: 好了，再来说一下这个周末园啊，央视一套和鹅厂以及芒果 TV 啊，更新到7到8集，一共是36集。
1: 是的，主演郑业成、张越、马少华、王这个叫倩华还是王西华呀？
0: 王倩华吧。
1: 他多音册还是？
0: 我知道。
1: 胡庚豪、应小天，应小天又出来了。
0: 但是你看他排到第几了？
1: 对，
0: 直接被雪藏了之后，他基本上就比较难出来了。
1: 对，还有裤衩更新到第7集的《幻视》，看来是一部短剧集，因为总共只有10集、
0: 啊。我就想问一下，郎月婷是谁？
1: 不知道，
0: 这完全没有印象啊。
1: 姓郎的我只知道郎平和郎咸平。
0: 这里我知道张天阳是有点熟的，然后吴启华是熟的，孔琳也是听过，其他就
1: 没有听过。
0: 对，我们是不是不太关心新生代演员？
1: 很有可能，但下面这些我们都认识啊。问心二，
0: 我在看。
1: 这样好看吗？
0: 看到第2集。因为他原先的问心一我自己还比较
1: 喜欢，
0: 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但现在当下来说，可能选择的剧的类型比较可选的东西，看的东西比较多啊。就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在。他目前呢就是央八是更新到23到24集啊，鹅厂和淘厂更新到了25到26集，一共是40集。
1: 开始走中后段的剧情了。主演有赵又廷、毛晓彤、金世佳、张嘉宁、陈冲、黄觉，后两个我真不认识，前面都知道啊。何诗雨和王川也估计是新晋的演员吧。
0: 对，然后前面两个主演呢，他们不是饰演情侣，他们是一对兄妹。
1: 台前两个
0: 人，毛晓彤是跟金世佳是算一对的，然后他有个比较萌的身高差。赵又廷跟
1: 张嘉宁是一对是吧？
0: 对，他是这样的，张嘉宁跟他那个大学的时候谈过恋爱，突然间就是突然而来的一个分手。就会彼此他
1: 又是经典的分手剧情。
0: 对，张嘉宁在等着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赵又廷又不解释，然后就不了了之了。这个，
1: 就是哑巴男主是吧？
0: 对，
1: 也可能有重大隐情呢。
0: 不是，你知道他们之间还有个孩子，最奇怪的。往下吧，你自己看剧吧，能播的话，那就也就节目当中能讲了。
1: 曾经的玛丽苏那个编剧，
0: 下一个
1: 改笔了，但是没写好。好，裤衩的千香啊，更新到第7到第8集，总剧集长度是33集啊，主演还可以，宋威龙。
0: 鞠婧祎、
1: 叶盛佳、朱丽兰、刘梦瑞、郑和惠子，好久不见了啊！张智浩，等等，
0: 能不能宋威龙跟那个跟那个郑和惠子搭一下？
1: 这样子吗？郑惠子还可以啊，
0: 他俩搭一起有点勉强，但是可以搭
1: 啊，也比原 CP 好是吗？
0: 没事，我没看，我怎么能讲呢？
1: 好，
0: 试一下啊。
1: 是的，湖南卫视更新到21到22集啊，芒果更新到23到24集，总共29，也快到结尾了。
0: 对，
1: 主演包上恩、周柯宇、赵英博、柯纯、黄奕、徐媛、易娜，还有傅伟伦、黄婷婷等等。
0: 下一个是淘厂和裤衩一起联播的，叫《云秀行》，目前更新到23集啊，一共是36集啊。主演是李一桐、曾舜晞、戴璐娃。
1: 对，主演人颜值都不错啊。
0: 钱嘉瑞也在里面。
1: 是是是，范静文啊，陈红星，
0: 陈红星，嗯，
1: 对的。好，目前还有六部更新的剧。
0: 我在想我是不是各个平台的 VIP 太少了，就很多剧，嗯，其实我们近段时间因为讲那个旅行路线比较多一些嘛，
1: 嗯，就再回头来看
0: 剧，节目时间有点，哎，再看，嗯，啊，断层了，
1: 啊，
0: 就那种感觉
1: 眼睛
0: 因为有一些我在看，有一些嗯，
1: 啊，
0: 这个名字我第一次看，
1: 短剧你可以看一下，好追一点啊，嗯，
0: 这个
1: 谜案拼
0: 图
1: 啊，这也不短啊，34集啊，是金贤正、袁子明、曹子涵，风口之上，鹅厂更新到11到12集，一共20集啊。
0: 嗯，
1: 李磊同飞，
0: 嗯，
1: 大集中介，鹅厂更新到13、14集，总24集，主演刘浩宇、曾佑真，照店花开，鹅厂更新到17到18集，总续集24，主演是齐燕苗，啊，齐燕迪。小凯，
0: 我特别想问这些都是
1: 谁呀？病歪呀，啊，在热捧的新人没有可能是
0: 啊，
1: 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
0: 嗯，
1: 更新到11到12集，总共16集，主演黄日莹、李蒲鹤，地师长安更新到13到14集，总24集，主演刘志扬、马赫、郭靖，
0: 嗯，
1: 不是，应该不是我们认识
0: 这个郭靖。
1: 真不认识，
0: 唱歌那个郭靖，
1: 对，应该真不认识，嗯，
0: 对对对，反正还比较多啊，还有待播的一些剧，比如说，嗯，百花杀二，这是由何雨跟孟子义主演的一个电视剧啊，7月9号鹅厂会开播，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灿如繁星啊，
1: 嗯，
0: 这是由虞书欣跟陈静可主演的电视剧，有望近期头场上线，
1: 嗯，好像就这几天的事了，但没有确切消息爆出来，嗯，马思超、翟子路主演的中剧京城奇探有望近期鹅厂上线，
0: 嗯，
1: 还有蔡文静、陈静可主演的电视剧这非正式浪漫有望近期桃厂上线。
0: 陈静可因为有段时间还比较火嘛，
1: 哦，
0: 所以他这个剧应该是压了一段时间了，因为这之后火了一段，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水花了，
1: 嗯，
0: 他去中一博了，
1: 看能不能翻红了。蔡文静是我蛮喜欢一个女演员啊，
0: 嗯，
1: 张云龙、张嘉宁主演的电视剧云归喜事也是有望近期桃厂上线啊，
0: 嗯，
1: 哦，景甜又要出来了，景甜张新成主演的电视剧《待我醒来时》有望近期鹅厂上线。
0: 他俩其实戏份也不是很强哈，
1: 啊。看剧里演的怎么样了，
0: 啊，
1: 可能景甜这个，我感觉他跟谁都不好搭的。
0: 他自己饰演自己高冷的。
1: 嗯
0: 嗯，
1: 是的，是的。以上剧集动态的更新啊，仅供参考，具体的看官方发布为准。
0: 没错。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

0: 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Legendary，
4: 干嘛？我在开黑哦。
5: 出来了，病毒出来，进去。
6: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8: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
10: 什么开始？
6: 这就两点了。
1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2: 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0: 这时刻呢，下午满天雄鹰，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互动呢，就是说有没有那种买了以后后悔没有早点买的厨房的神器。
1: 嗯，
0: 哎，有人最近搬家想添一点东西啊。
1: 是的。
0: 哎，你不是前段时间搬家吗？厨房东西应该制作、哎。

0: 不算泰拳嘛，因为要加一些小的东西啊。
1: 但是我确实有点感悟啊，所以当时你给我发这个话题，我决定挑这个话题。我确实最近用的几个比较得心应手的厨房好物啊。
0: 啊，你说。
1: 第一个啊，那个我不知道叫怎么形容，它就是专门用来夹盘子的。
0: 哦，
1: 有它的那个受力的，
0: 叫隔热夹什么之类的
1: 啊？对，隔热夹，它是万物皆可夹。但是我还担心，要是太滑溜的那些盘，它就是或那构造太浅的盘，它会不会夹不起来？
0: 对，比如说，居然可以夹陶瓷的矮。比较低一点的
1: 哦，如果它真的很浅，它可能夹不到啊。
0: 对，平盘，而且它有一些是弯的，你知道吗？然后这些东西
1: 弯的也可以，但是我一般我不放心，我会拿东西别的东西拖一下，
0: 稍微拖一下，对对对，就很担心。
1: 会拖一下，会怕它滑夹是吗？
0: 我们家那个没有在用哎，因为它就
1: 你会伸进去对吧？会插到那个菜里去是不是？
0: 一般就夹这个东西，我比较少处理，你知道
1: 吗？哦，
0: 这不是我擅长领域
1: 啊，
0: 我们家有分工。
1: 你有铁手是吧？无形铁手可以直接拿。
0: 我有那个，当然有那个防烫的那手套嘛。
1: 哦，那个
0: 因为比较浅的，你不太好拿嘛。
1: 嗯，
0: 对，因为你烤箱出来的东西，你这个时候
1: 哎就不好夹，
0: 因为你夹你怎么夹没办法，
1: 得有角度。
0: 对，然后就戴那个那防烫手套，那是挺好的。
1: 哦，
0: 用了好多年还挺好的，蛮好的。
1: 嗯，那个确实是，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你不认可，我再说下一个啊。下一个东西是可抽式的。那种就感觉是自带洗洁精的那种专门擦拭厨房的那种湿巾，你有没有用过？
0: 就自带洗洁精的那种
1: 啊。对，我觉得那个还蛮好用的，
0: 就是它长得像洗碗巾那种样子，但是里面附着了一点清洁剂。
1: 嗯，
0: 对，有
1: 那种抽式的。然后因为我为什么觉得好用呢？因为之前我是用布嘛。布之后我觉得哪怕是你每天反复洗都还是会有味道留在上面。
0: 你是说你用它来洗碗，还是说只是
1: 不是就擦
0: 一下那种？
1: 对对，就每次做完菜清洁一下厨房，比如擦一下灶台
0: 啊。
1: 我也觉得我很贤惠，
0: 我都不想听别的了。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让我说你，哎呀，很会
1: 顾家
0: 呀，做菜也不错呀。
1: 做饭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没有，一码归一码。
0: 做饭还能想到一买一些清洁的东西，而且是好用的。
1: 但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对，就大家也不会太贵。
0: 这个有点类似于说，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你也认识的，然后他送过我一个那个什么。是有些茶具的清洁的，因为我有、那个
1: 茶具清洁，
0: 我有茶垢的那个清洁包嘛，它要放在一个大盆里，然后放那个茶具要在里面泡嘛。他给我直接给了我一大包，它是这样的，它就跟你那个一样的，跟洗脸巾一样，里面就附着了这种清洁，但它是用来洗茶具的。像那个玻璃杯啊，那个什么，它就洗的特别干净。
1: 它怎么洗的？就
0: 一样啊，就比如说你打湿一点水，然后就正常洗啊，就可以了。
1: 可以，像对你这种爱喝茶的人来说，那还可以，蛮好用的。
0: 对，因为那一包是挺大的，但是它也是有限的。我都用的比较仔细，就非用不可的是才用它，一般都要上个洗洁精就可以了。
1: 是，
0: 对，一般洗那个茶具。
1: 除非
0: 用洗洁精，
1: 任务比较重的时候，就专门用到它。
0: 没有，就哪天可能会比较懒一点，觉得或者说那个要清洁比较到位，可能用那个，我就觉得会比较方便一些。
1: 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你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心得吧。
0: 心得
1: 啊，就是厨房好物啊，也可以，那得身体力行才得有，才得有认知啊，才得有会。
0: 你是说比较好用的一些东西啊？
1: 我最还有一个，
0: 我觉得空气炸锅吧，
1: 空气炸锅，
0: 因为我有朋友他是有空气炸锅的，然后他们，
1: 其实它跟烤箱有什么区别呢？我一直想问你。
0: 他们的反馈是就很少用，然后怎么样？但也看你，比如说你买烤箱买什么？因为我家那个烤箱真的是太普通了，加热太慢了。
1: 慢工出细活，
0: 等半天的时间
1: 啊，
0: 先预热，然后又上下层加热，怎么样？我觉得等太久了。空气炸锅我自己会觉得快一点点。他们之间的原理区别我不是很清楚啊，我自己估摸着可能差不多。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空气炸锅它可能会快一些，因为它有个弊端啊，它的那个容积的范围，它能够里面容纳还是有限的。比如说你放个烤鸡进去烤，那不得现实。
1: 对，确实是，这个确实是。还有之前，我最近买了一个打，就是

0: 生日。
1: 真巧啊，
0: 我生日还比较弹性啊，因为我真生日的时候去的，我也遇到过，就是真的生日那天去的时候，
1: 没活动。
0: 有
1: 活动，
0: 就很、我只凑过一次巧
1: 啊、然后那客服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你。
0: 没有，我的生日的那个什么优惠只用的那一次、其他我都没有过的啊，但是就这么巧，因为我改了，
1: 爱对了人，生日每天都过。哎，我刚才说到那个打炮机、因为前几天做蛋糕嘛，也不是前几天的事，上个星期的事儿。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0: 我觉得
1: 手打好累、
0: 很恶心的一个点就是啊，他节目上说过好几次做那个，
1: 但是就没有、
0: 简单呀，我都没有吃上，
1: 得有个契机啊，
0: 不用契机啊，你做完之后就顺手给我带一块啊，要什么契机？
1: 哦，有道理，行，给到下
0: 切一块，然后过来，你又不是见不到我，周一到周五我都在的呀，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啊，
1: 找一个什么什么节吧，
0: 比如说你周一周天，然后我不介意，你要不给我冰好，
1: 最近
0: 变质快，
1: 最近的节是什么节？哦，中秋
0: 节，要什么节？你做完就觉得哎可以啊，来就顺手切
1: 一
0: 小块，
1: 行行行，
0: 多合适啊！
1: 我记下了，我记下了，真的可以，
0: 还有呢，厨房神器，
1: 厨房神器得你说了，我说了三样了，是吧？
0: 我自己来说啊，其实我是这样的，我们家之前收过一套那个厨房神器的各种的东西，因为那个还比较高端，比如说它有一些刨东西的，不是比如说你切那个土豆，它有各种形状的，它有换各种刀片什么，都有，只是放在那个束之高阁了，放起来了。
1: 哦，
0: 因为家里用不了那么多花样，你知道吗？
1: 哎，你这样我想起来了，你这样说刨东西，我想起了刀具，
0: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电饼铛的那个，然后不是你还可以压三文治
1: 的
0: 那个
1: 啊。
0: 就比如说你弄了各种那种什么姜之类上来什么，他就直接给你烤各种形状的那个。
1: 哦，
0: 那个不太常用啊，就是小朋友想玩一下的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下。
1: 我可以发个朋友圈。
0: 家里有这种东
1: 西。今天是好妈妈
0: 啊，不是
1: 做了个小
0: 最后清洁的都是我们
1: 啊，门有个门就挺好的了。
0: 大概率
1: 我一般是没有复数形式的，
0: 大概率还是爸爸清洁的。
1: 哦，那还行，
0: 我会说
1: 那行，
0: 我不要洗这个。还说好，放那我来洗，一般这就过了。
1: 就好男人都是谁在娶是吧？哎，谁在嫁？
0: 谁在娶？是的，谁在娶？好了，
1: 行，挺好，挺好。
0: 下一个，
1: 我刚才说到那什么刀具啊，其实这个算是司空见惯了，也没有说多奇特。
0: 刀具啊，
1: 但我觉得是这样，我买了一套。
0: 前段时间想买一个那个什么刀具，
1: 但我牌子我不说了啊，我那个刀具是成套的，它有斩骨刀、切片刀。
0: 你说一下你那个牌子，你要一定要说。
1: 要说啊？
0: 你说一下。
1: 这有给他打广告的嫌疑。
0: 没关系，你说。
1: 没关系是吧？就十八子。
0: 哦，
1: 十八子，而且不贵。当时我妈说：“哎，你这套多少钱？”我当时说挺贵的，200多块。
0: 那个是哪里的？
1: 才200多
0: 的。牌子是哪里的？
1: 阳江嘛，
0: 是
1: 阳江十八子嘛，
0: 是便宜，
1: 是便宜哈，
0: 是便宜，因为你买了那么多样了。我最近是想上一个，它有一个日本的牌子的那个刀具，
1: 哦，
0: 就有点贵，
1: 多少？
0: 我就会想说一定要买嘛，它其中一把就可能要几百块钱。
1: 哦，
0: 我想说
1: 一把顶我一套。
0: 我是想，所以我就开始说服我自己，这东西又是我一定要用的吗？
1: 另外一个声音
0: 说家里也有，
1: 用就是一辈子啊，燕子，
0: 不用，
1: 书信是一辈子的事儿，
0: 不用。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也蛮好奇这种工具型的一些东西，因为那长得也比较漂亮，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
1: 对对对，就那套道具其实也是因为颜值吸引我。
0: 没有人切的也很好切，我看他们评论啊什么之类的。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锅，那种锅可能要1000多的那个，对我来说已经是贵的，可能对有的人来说这是便宜的，我会觉得。我都在犹豫不决这种东西，但又很想添置一下，就一天到晚心动这些东西。
1: 等会我们去聊评论区里的，我们就更心动了。看他们，等会我们聊一下啊，就看评论区里有什么推荐的好物。
0: 欢迎大家来互动和留言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河源综合广播，包括你旅行线路啊，因为最近推的一些旅行线路呢，马上就要到点了，比如27、28，已经过了啊，就29啊、30号，
1: 甚至7月2号的还有一半啊。
0: 但是肯定还有一些新的一些线路啊，
1: 在路上。
0: 哎，你要去哪？我很好奇，你自己有一些想法的话，可以拨打战小姐的电话，19207622968，可以直接咨询啊。他报完价格你就啊，我是电台替我过来，要不然价优惠200，
1: 优惠200啊，没错，
0: 这个优惠要用起来，
1: 不拿白不拿。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4: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好了，今天的话题互动呢，就是说厨房神器啊，就是你用完之后觉得，哎哇，太好用了，非常的后悔没有早买。
1: 嗯，
0: 你看有人说洗碗机啊什么之类的，好像还蛮多人安利的。
1: 哦，确实是。
0: 但是我要重新弄个位置，我自己会觉得挺麻烦的。
1: 嗯，所以现在很
0: 多
1: 很多的，就是新兴人类啊，他们就是年轻人在装房子的时候都会预留位置。都会预留一
0: 个
1: 洗碗机的位置了。
0: 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好用的，我就一定要说一个电压力锅，
1: 嗯，
0: 因为它本身设的那个功能是比较多。
1: 哦，
0: 你像你想说电压力锅的话，它就起码就是你要做一些东西的话，就它直接就一套流程做完了。
1: 电压力锅是不是就之前那种压力锅的升级版？
0: 不是
1: 同功能的吗？
0: 对，这个我家电压力锅，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它是2000几来着，因为我家里已经住了差不多9年了嘛。
1: 哦，
0: 我看一下啊。应该有了，然后就是对搬家的时候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价位大概是他已经优惠过了，优惠过好像2000几我忘了。
1: 哦，就一直有在用，
0: 一直有在用，我自己会觉得他有他两个锅胆，
1: 我觉得能够常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确实都是好物。
0: 而且比如说我要焗，它可以无水焗各种东西，比如说我炒了一个牛奶，你肯定要锅里先炒一下嘛，然后你再焖，焖的话你可能看火候什么的，但我直接把它那个就无水焗模式。焗一道，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哎，然后尝一下味道，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再翻一下，然后再焗一道，然后就会很好吃，就基本上你聊天的组的话，不需要我做什么，
1: 那个是。

0: 就可以替代掉之前的高压锅的高压力锅的
1: 没有用过，家里的那个以前很早那个滋滋响的那个就没有用过
0: 啊。嗯，可以。
1: 对，
0: 好，
1: 因为特别好用啊，包括我今天用来煮这个粥，它也是，
0: 嗯，
1: 它20来分钟它自己快速粥，它
0: 都不用用电饭煲
1: 粥啊饭啊什么之类，它都能
0: 高压锅，
1: 没有，因为它给了两个煲胆，其实那个本来应该换一个胆，用煲饭的或者煲粥的那个胆，嗯、那胆我不用，我还是用那个不锈钢胆，
0: 可以，
1: 那个煲的很好。哦，这种懒人、
0: 很难用，
1: 就很多东西他都可以一下帮我弄完，包括在那里蒸汤啊，那你就按个蒸汤模式，但他也搞得很好，他也弄得很好。
0: 嗯，这其实我们东西一开始就要买好的，后面就没有那么费事儿，就省心一点。
1: 真的，我还跟你有一些朋友，如果搬家问的话，我就说，这个很好用。
0: 嗯，
1: 对，
0: 嗯，哎，还有，那我再安利一个东西吧，但虽然我还目前还没有太见出它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就装了之后比较安心一点，如果你怕水质比较硬，你可以装一个那个前置过滤器。
1: 但那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家因为装的是那个箱式的那个嘛，比如箱体的那个过滤器，而且我不怎么用。
0: 哎，不是它全天开着的吗？
1: 是它是在全天开着的，但因为它要换那个什么东西，后来换的时候有段时间它不太动，所以我们就不太用了。但因为我们当时买的时候那个出水口啊，它是比较细的，所以我们这用起来不算太好用，基本上也不再用它，所以它就相对闲置在那个地方。我觉得真的可以把它拆了丢掉，就那种想法。
0: 或者换点粗的，
1: 就你
0: 现在还有十口径的，
1: 没有，有一些它出水是比较快的嘛。
0: 嗯，对，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他就说啊、大概可能应该不上5000块钱。
0: 嗯，
1: 对，也就是说你要买的时候一次性是不是买的你觉得差不多的？对
0: 对。哎，那这个你见过吗？他说了一个擦丝器，龙江擦丝器。
1: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里面，可能我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那个可能会可对它，因为有很多，因为太精细化了、而且也比较精美，反倒就放起来了。
0: 可以，
1: 花样少，家里做菜
0: 不舍得用，
1: 花样少，纯花样少。
0: 哎，我觉得锅也很重要。他说推荐这个真三环铁锅。
1: 对，因为我很多锅就是用了一代又一代，我就确实不算太好。
0: 我
1: 觉得真的没有那个用起来就不算太顺手。
0: 我目前在用的锅是我们就是河源本地的锅啊。我觉得不算难用，还可以，但就我买太大了，导致洗都不好洗，翻都不好翻。
1: 它是不是有三个版本啊？就可能一到两个人，三到四个人，五到六个人，它做菜量它有不同的。
0: 对，
1: 我觉得一般实用的话，就买那个三到四个人的。就中间那个型号的锅，可能一般家里就比较合适了。
0: 甚至我觉得我买最小型号的都可以了，它那个是太大了。
1: 好吧，
0: 翻面都不好翻。
1: 它应该是最后是用升还是用什么定的？因为我记不太清了啊。
0: 对对对。
1: 小满说这个福库的电压力锅做饭确实好吃。
0: 跟你一样，推荐了电压力锅。比较香是吧？
1: 我电压锅我没有用它做饭，因为我自己的电饭锅那个做饭就还可以。但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现在是什么，它坏了你知道吗，摁不了。我现在一天到晚都要，我煲个饭还得用拿起手机操作一下。用那个操作系统操作一下，虽然是只是打开点一下而已。但是也是个麻烦事。
0: 这麻烦吗？听不出来，我还真的
1: 没有。以前你电饭煲上面按键你按一下就行了。
0: 嗯，
1: 就是但是也觉得是麻烦了一点，但是好像它
0: 有操作的快感。
1: 它也没怎么坏
0: 啊，就好用
1: 了。就一直煲饭它也还可以。就一直还在用着那个电压力锅。就电饭煲。
0: 挺好。
1: 挺好吧。
0: 对。我也是
1: 可能别人不太理解我这种痛苦。
0: 我一开始就买好，就是我的电饭煲也是买的稍微比较贵的。那个价位的。
1: 因为电饭煲不是我买的，我不知道。
0: 电饭煲一开始就要买好一点。
1: 对。
0: 好。
1: 但那个煲胆很重我是知道。就是因为它锅胆不算大，但是我单手
0: 提不动。
1: 没重。
0: 可以，玄铁锁住，
1: 卖掉它，传家宝。
0: 红酒自动开瓶器
1: 啊，
0: 这个好，因为我之前试过手动的，几乎无一例外我都是把那个木塞给戳碎了，
1: 戳到里面去啊，比较麻烦一点。
0: 对，因为尤其是有时那个红酒比较久的时候，那个木塞就朽了。朽了你用手动的就很容易把它钻碎。
1: 是啊，但不是厨房的，你看大喵说的一个洗涤机，那已经不是厨房，
0: 你也不厨房的了。
1: 对
0: 对对，
1: 但洗涤机确实会比较好用。但洗涤机啊，因为我是买过一个还是两个，我
0: 洗地机是不是那种也是要用手拖的，只是它的在拖头上有一些功能。
1: 对对对，它就会扫啊，那个当然现在因为更新到包括你那个清洁的尘袋它直接就吸走，再不用你自己用手动去倒嘛。
0: 对对，现在功能越来越就是实用了，
1: 它配件更新比较换的比较快，我自己的感受啊。所以我们家那个就已经是相当退休了。
0: 像这几年洗地机啊扫地机器人啊，我都想真的是想等等再买，因为我觉得他们更新换代啊技术迭代还挺快的。
1: 对对对对， 然后反正我真的这一个感受就是，他确实一开始用我就觉得很香，有段时间特别爱用那个洗地机，然后就
0: 继续拖一拖，因为一拖很干净，嗯，
1: 很快乐的那种收获的快乐，
0: 就跟农民伯伯割稻谷的感觉。
1: 换那个对，然后再加那个配件，因为它也不便宜嘛，
0: 嗯，
1: 对，还换的置换的还蛮快的。
0: 嗯，哎，未央推荐的电饭煲，他说一直吃黑龙江农科院的大米，
1: 嗯，
0: 感觉和外面饭店的五常差不多，直到用上了小米电饭煲啊，嗯，小米打钱。
1: 哎，我家用的就是小米电饭煲。
0: 哦，好用吗？还可以是不是？
1: 就煲打特别重
0: 啊，对，煲打可以。
1: 对，那按键坏了。
0: 这个、描述
1: 说的
0: 他，这描述还挺特别的。
1: 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各种米的话，它也看你那个，
0: 嗯，
1: 也看你有的时候有的米要放水少，有的米要放水多，你知道吗？
0: 哦，
1: 就你要跟那个米有一个
0: 打过交道，
1: 交道
0: 就知道这
1: 对,
0: 对，比如说像那种东北米，米粒粗的啊，水什么少一点的，什么那么哪种四苗米，米粒小的还是水多一点之类的。好，洗碗机说不是有钱人还是不要碰了，总感觉自己比自己洗还麻烦，洗一次至少成本2块钱，因为我没用过洗碗机，所以我不太清楚他说的成本到底在哪里。电费吗？
1: 2块钱你自己洗2块钱我愿意给。
0: 啊，对啊，你去外面过洗碗工一天都不止2块钱，对吧？
1: 不是啊，你用洗洁精你也要，比如说我不说你多少人，你要个几毛一块差不多了吧，肯定要，你碗多的话你水的也要算的嘛。
0: 对，
1: 嗯，
0: 是的是的，其实还好了。
1: 他倒是2块钱说服了我，
0: 哦，这样子
1: 要买个洗碗机，
0: 反向推销，高啊，实在是高
1: 啊。垃圾处理器，哎，对，有的家庭压力处理器，因为它又可以帮你弄肥料啊什么的，比如说你要种菜的、养花的，
0: 哦，
1: 哎，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他说另外一个我感兴趣，厨房空调，因为我最近我的
1: 没有
0: 柜厨那个客厅柜机吹不进厨房，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买一个。就是挂在墙壁上的风扇或空调。
1: 房子真的是住了9年，一直在想要不要买空调，这个事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买，
0: 说明凑合凑合是
1: 犹豫不决之后
0: 还是
1: 犹豫过了之后一下就10月份又凉快了
0: 啊，
1: 对，又到6月份又犹豫几个月啊，又过了一年，
0: 犹豫是你省钱
1: 其实那个空调如果是有补贴的话你觉得
0: 还是可以考虑的，对，
1: 是可以考虑。
0: 对，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所有好，
1: 我真的觉得没有合适的位置
0: 哦。
1: 哎，好像也可以哦。哎，真可以哦。
0: 可以是吧？
1: 我找着位置，
0: 今年等补等券，
1: 我找到位置了，
0: 可以。对，反正我们中心就是希望能够买到实用耐用
1: 称心如意的一些好的东西啊，能够解放大家的这个双手啊。比如说什么蒜头啊，蒜头，然后什么什么又蒜蓉鸡啊什么，我觉得这些都还不错了，大家都可以做一选择啊。
0: 对，让日子更有盼头嘛。
1: 是的，结束今天的节目啦，再会，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News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十五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近日，广东民企助理百千万工程河源招商推介会的参会人员组成考察团，在我市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团成员对河源的投资环境与发展前景给予了积极评价。近日，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七月一日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新运行图实施后，河源东站日常开行旅客列车达122趟。其中上行68趟，下行54趟。本次调图最大亮点为首次开通河源直达广西高铁，彻底填补河源去往广西方向高铁直达空白，依托杭州西至南宁东机2863次、南宁东至杭州西机2864次成对运行列车。河源东站实现与佛山、肇庆、云浮及广西梧州、平南、南宁等城市双向直达。近日，和平县社村联合会订单农业现场签约活动举行，现场集中签约5大类合作项目，涵盖粮食购销、特色农产品产销、木薯订单种植、智慧农场共建及跨区域供销协作。活动签约意向金额超2亿元。近日，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成功为一名62岁重度大气道狭窄合并食管支气管瘘的患者实施气管镜下支气管支架植入术，迅速打通阻塞气道，用微创介入技术为晚期肿瘤患者打通生命呼吸线，迅速缓解症状和改善生活质量。这是该院呼吸介入团队又一次独立完成的一种复杂高难度手术。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那段历史跟一份报纸有关，它叫《粤赣报》。
7: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6: 70多年前，在河源创办的这份报纸曾发行到香港，粤赣报吹响华南解放号角。粤赣报是中共9联定委粤赣编支队的机关报，这份1948年8月15号诞生于增田附近山庄的报纸，于1949年10月停刊，共刊出198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南中国地区，粤赣报成为宣传解放战争的号角，发 发行区域从九连山区扩散至韩江、北江流域及香港。它的出现和存在让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曙光。曾任粤赣边支队司令员的钟俊贤曾称粤赣报是对敌斗争的精神炸弹，是粤赣边新文化战线上的一支突击力量和一面光辉的旗帜。烽火中粤赣报创刊。粤赣报创刊于1948年8月15号，此前各区曾分别办报，在联合区有人民报，在河东区有大众报，在河东区有辽源报，都是不定期出版的。粤赣报的前身是原九连工委的人民报。1948年夏，九连人民武装部队经过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和新式整军运动，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为扭转九连地区战局，配合全国解放战争，九连工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指示，成立中共九连定委和粤赣编支队司令部，组建主力团队，公开打出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旗帜。同时新成立的九连定委决定将原九连工委人民报改为粤赣报。7月，香港分局派陈东到九连山地区负责粤赣报筹办工作。当年8月7号，九连地区武装部队在河源上馆举行粤赣边支队成立庆典，粤赣报领导班子也定了下来。九连地委决定由支队政治部主任黄忠强兼任报社社长，陈东任副社长，原辽源报记者陈培任总编辑，乌维子、曾惠存任编辑，记者叶若洲，工作人员有庄云光、郑安、欧阳广田、吴斌等12人。8月15号，粤赣报在增田附近一个山庄里出版了创刊号。第一期粤赣报不仅刊发了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成立和支队成立典礼的盛况、宣言、布告、本军目前的具体政策等消息，还发表了支队首长给人民解放军总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各部队首长、新华社的通电。不见面的指导员。粤赣报创刊号在创刊词中向读者阐明该报主要任务，一是宣传与解释本区领导方面的各项政策主张，其次是报道本区、友区及敌区的群众斗争和本军、友军的战绩，三是普遍深入地反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情况，无论是生活、思想、情绪、工作、学习，凡属有鼓舞作用的都是重要的材料，领导方面的政策与主张所引起的反应也将特别注意，以求对工作上的推引与检讨方面有所注意。粤赣报始终以宣传和教育群众、打击敌人、推动革命战争向前发展为根本宗旨，大力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及时地报道九连山地区人民群众斗争和部队的战况，深受广大军民的欢迎。各地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学生及工农群众争相传阅，部队指战员把它当成政治课、文化课的好教材，称赞粤赣报是不见面的指导员，在营区出现了看报热。粤赣报除了编印报纸，还编印活跃的新华社电讯，供各级指战员了解国内动态和国际一般要闻，还编印32开本的每月文摘书刊，刊登党中央的文告、 政策法令和理论文献，作为干部政治读物，为接管城市做准备，集中编印有关工商业政策、干部思想作风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文件、著述等。支队司令员为粤干报撰稿。粤干报创办初期，设备简陋，四支钢笔、一块钢板、三块大小不同的油刷、几瓶油墨，这就是报社的全部家当了。九连地委支队司令部对粤干报的工作非常重视，黄忠强经常过问报纸的出版发行，钟俊贤亲自为报纸撰稿、修改审定社论，部队的各级指战员、机关干部和连队的文化教员都是报社的通讯员，地方党的同志也通过地下交通站把活动的情况转到报社，为报社提供了不少的新闻素材。由于环境恶劣，粤干报社经常处于转移状态，材料也缺乏，找纸张不容易，头三个月才出版了七期，后随着战局的扭转改为三日刊。报社的人才队伍也逐步扩大，还派出了两名随军记者，全社共有20多人。老龙解放前夕又改为两日刊。战地记者用最快速度报道胜利消息，为及时准确地报道战况、鼓舞士气，记者常常深入前沿阵地采访。1948年11月15号，部队在大湖狮子脑围建保一团逢连，几名随军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战地采访。记者叶若洲随九江队钢铁先锋队的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奋不顾身地冲向前沿阵地，衣服被打穿了4个洞，依然不顾，采集到指战员们奋勇杀敌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了指战员真英勇、撼天地、泣鬼神的通讯，给参战部队给予了很大的鼓舞。战斗结束后，报社全体同志连夜撰稿、刻写、印刷，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大湖狮子脑战斗的胜利消息。1948年秋冬间，武装部队连续取得了江边白马、大湖狮子脑等一系列战斗的重大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九连地区的战局。面对这一片大好形势，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支队政治部为了加强宣传工作，进一步办好粤干报，充实了报社的力量，调来随军记者李昌石、李翠、李蓝天、滕写元、唐玉，发行员饶音、曾秀霞等人。报纸发行到国统区，粤干报的印刷质量和数量不断提高，由原来油印6-700份增加到近1000份，由巡刊改为三日刊，发行面扩大到韩江、北江、香港等地。他们还直接通过地下党或邮政部门邮寄到国民党各级政府机关和群众手中。粤干报的威力是巨大的，以它为载体的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攻势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心。在游击区里，它是战斗的号角；在连队里，是政治课、文化课的教材；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又成了革命的火种。1949年4月，报社为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喜讯，专门编印了特大号外，配上彩色的解放军形势图，刊发后从游击区到国统区都为之震动，游击区军民更是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各位听众，70年前在河源创办的这份报纸曾发行到香港，粤干报吹响华南解放号角，上集就播送到这里，下集下期我们再见。
8: 河源 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6: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8: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6: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0: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1: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2: 争取刹那间
1: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4: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咯，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9: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16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东源县看望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云南、四川、广东共有5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55米，其中四川大桥河超保0.24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以下。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15亿元。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红，创业板指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大涨4.61%。板块方面，医药板块爆发，半导体产业链再度走强，半导体设备板块快速拉升，猪肉板块活跃。下跌方面，算力硬件股延续调整，光纤、CPO、PCB 等方向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29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73.90点，涨1.16%，深成指涨0.19%，创指涨0.54%。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6: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0: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 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6月29号已经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了，今天呢是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是由南非对阵加拿大，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在洛杉矶 SoFi 体育场打响，对阵双方刚才说了，加拿大对阵南非。说起来啊，这两支球队呢都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扩军48队之后的首场淘汰赛就来了这么一出新军对决。说起来呢，这场比赛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记录，因为两支参赛球队都是队史第一次站上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两支球队此前都参加过世界杯，但是从来没有从小组赛里面走出来，所以无论谁赢都在自己国家队的足球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先来说一下南非这支球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啊，可以说是低开高走，堪称一部励志大片。小组赛的首轮，他们0-2完败给了墨西哥，雪上加霜的是还折了两名球员，吃了红牌。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们这次啊又要小组赛回家了，结果呢，第二场1-1逼平了捷克，第三场背水一战1-0绝杀了韩国，全场虽然只有30%的控球率，但是靠着一次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抢下了晋级名额。三场小组赛仅丢3球，防守的韧性可以说拉满了。再来看一下加拿大，东道主身份加持，从纸面的实力来看确实更强，全队的身价将近2亿欧元，大半球员呢在欧洲5大联赛踢球，光小组赛就进了8个球，火力也排在本届的前列。首轮1-1战平波黑，拿到了加拿大队史的世界杯第一个积分，第二轮6-0狂胜卡塔尔，这也是世界杯队史上的首胜。第三轮虽然1-2输给了瑞士，但是依然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惊险的出现。不过呢，这场比赛之前加拿大最受关注的名字不是进球的戴维，而是一直没能够上场的阿方索戴维斯。这位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边路球星呢，小组赛3场全程做壁上观，5月份的欧冠半决赛他拉伤了腿筋，为了赶上淘汰赛，医疗团队把他当成豪车一样精细的保护，整整养了1个多月。赛前发布会上，主教练马西还亲口确认戴维斯伤愈，这场可以上了。比赛哨声响起，整个上半场呢，两队踢得相当的谨慎。加拿大虽然整体实力占优，但是南非的铁桶阵让东道主呢一次次无功而返。加拿大角球一个接一个，但每次传到禁区里都被南非球员用身体堵枪眼。特别是上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角球造成门前连续3次射门机会，结果呢全部被封堵。那一刻南非门将隆文威廉斯的门前反应真的让人拍案叫绝。下半场一边再战，加拿大调动了更多的进攻火力，乔纳森戴维、卢奥瓦塞伊轮番冲击，但是南非的防线呢就像是一堵移动的城墙，始终没有给出致命的破绽。第75分钟，全场最让人激动的时刻到来了，阿方索戴维斯登场，上演了世界杯的首秀，70,000人的体育场瞬间沸腾。说到阿方索戴维斯呢，他出生于难民营，5岁随父母从利比利亚逃到加拿大，是当地一个公益足球项目发掘了他，从美职联一路踢到拜仁慕尼黑，7个德甲冠军，1个欧冠冠军，249场比赛，15球40助攻，是加拿大足球的旗帜人物。而他上一次在这个球场踢球呢，还是去年3月的国家联赛，那次呢他受了重伤，休息了整整8个月。这次回到同一个场地踢世界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把之前没踢完的债给补回来。而戴维斯登场之后啊，加拿大的左路进攻明显提速，不断撕扯南非防线。整个下半场呢，南非虽然也有几次反击，但始终无法敲开对方的大门。然而转折在92分钟到来，南 南非禁区内解围不远，加拿大七号球员奥斯卡基奥跟进就是一脚远射，皮球贴着地面直钻球门左下的死角。这一次南非门将全力扑救，但是无可奈何，最终加拿大1-0绝杀了这场比赛。这一刻洛杉矶体育场彻底沸腾了，中场哨响，加拿大全队冲进场内疯狂的庆祝，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16强，也是自2014年哥斯达黎加之后12年来第一支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的中北美球队。南非虽然遗憾出局，但是这一路走来呢，同样值得尊敬。小组赛从悬崖边把自己拉了回来，淘汰赛呢又把东道主逼到了最后一分钟。74岁的老帅布罗斯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率队获得胜利和率队参加淘汰赛的2项最年长主教练的记录，虽败犹荣。而下一轮加拿大呢将会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是成衣军团延续传统呢，还是亚特拉斯雄狮继续爆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啊，跟大家回顾了6月29号的这一场淘汰赛，接下来6月30号呢，又有3场重头戏等着大家，咱们一场一场的来聊。首先呢，来说一下第一场，巴西对日本。

这是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点的比赛啊。这场呢也是今天最有话题性的一个对决。先说巴西 ，C 组头名晋级，3场小组赛进8个球，只丢1球。首轮呢被摩洛哥1-1逼平，次轮4-0大胜海地，末轮3-0完胜苏格兰，7分呢是稳稳当当拿到小组第一。而这场最让人激动的就是维尼修斯啊，3场比赛场场都有进球，总共呢已经打进4球，射手榜呢也是名列前茅。而且呢，从非洲队、中北美队到欧洲队，他面对不同风格的防守都能够破门，这种全面性呢，让巴西的进攻从单核变成了双响。库尼亚也在末轮打开了进球账户。另外呢，对于巴西队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内马尔终于回来了。因伤缺席前2场之后呢，末轮对苏格兰的第76分钟替补登场，时隔980天重返世界杯的赛场。赛后呢，他也说身体没问题，随时可以首发。可以说这张牌啊，巴西呢确实是留到淘汰赛才打出来。再来说一下日本队吧，在死亡之组的 F 组排名第2，1胜2平积5分，进7球丢3球，首轮2-2逼平荷兰，上演了本届最大的冷门之一，两度领先呢，中场前才被绝平。次轮呢4-0大胜突尼斯，末轮1-1战平瑞典。3场比赛日本队用极致的传控和高位逼抢证明呢，他们不是靠运气，靠的是体系和执行力。不过呢，有一个现实，就是他们小组赛末轮是在荷兰之后结束的，荷兰1胜2平之后荷兰才开球，最终呢日本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排在了荷兰之后。也就是说呢，这场他们是带着 F 组最难对付的球队标签去碰巴西的。那巴西的考验来了，维尼修斯状态再火，日本的防线和战术纪律那也不是苏格兰能比的，所以这场我判断巴西能赢，但是不一定会轻松，最有可能的是2-1或者是1-0。日本队可能说啊能让你进球，但是想赢难度极大。好，再来关注一下凌晨4点30分德国对巴拉圭的这场比赛。一组头名的德国3场呢是2胜1负积6分，进8球丢4球。说实话，德国这届走得不算稳，首轮7-1血洗库拉索，展示了进攻火力，次轮1-1战平西班牙，拿到关键1分，但是末轮却1-2输给了厄瓜多尔，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好在之前积分已经够用，还是守住了小组第一。在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中国元素啊，就是中国裁判马宁担任第4官员，也是这场的主裁团队成员之一。我们再回到巴拉圭这边，巴拉圭呢是 D 组第3名惊险晋级，1胜1平1负积4分，首轮呢0-0逼平了厄瓜多尔，次轮1-0小胜土耳其，末轮0-0战平澳大利亚，3场只进1球，进攻火力那是相当的有限，但是防守确实够硬啊。所以呢，这场我判断德国队能够晋级，2-0或者是2-1能够拿下。巴拉圭的死守呢能给德国制造麻烦，但是德国前场配置充足，攻坚能力呢是在巴拉圭之上的。不过我们要提防一下，就是德国末轮输球的阴影还没有完全的散去，这场得看他们临场调整的怎么样了。好，再来关注一下上午9点荷兰对摩洛哥的一场比赛。这场呢也是当天的压轴大戏啊。先说数据，两队小组赛的积分一模一样，都是2胜1平积7分，都是进攻出色防守有韧性的类型，但是风格完全相反。荷兰这边呢是 F 组头名，进攻火力也是本届最强的，首轮2-2被日本逼平，次轮5-1横扫瑞典，末轮3-1击败突尼斯，3场呢进了10个球，加克波、布罗比双双开挂，德容中场调度稳定，范戴克压阵后场，进攻端呢多点开花。数据方面呢，荷兰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本身这个记录就已经很吓人了。而摩洛哥这边呢 ，C 组第2，同样呢也是2胜1平积7分，但是进6球只丢3球，防守更加的稳固。首轮1-1逼平巴西，让巴西这场唯一丢的球就是来自他们。而次轮1-0小胜苏格兰，末轮4-2逆转海地。而更重要的是啊，摩洛哥目前呢32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
这是整届世界杯所有球队里最长的不败纪录。

0: 上届世界杯他们淘汰了西班牙、葡萄牙，打进四强，经验和抗压能力都是顶级的。那这场对决呢，有一个关键的背景，2022年世界杯摩洛哥就1-0击败过荷兰，战术上对荷兰这套传控打法呢有着天然的克制关系。而荷兰边后卫大举压上之后，身后空当比较大，摩洛哥的高速反击正好可以打到这个位置。所以啊，这场比赛呢，我的判断是比较纠结的。荷兰的综合实力占优，但是摩洛哥的战术克制关系和大赛的韧性啊，是不容低估。那我个人呢，更倾向于荷兰赢球，但是很可能是一场非常艰难的1-0或者是2-1，甚至不排除被摩洛哥拖进加时。所以说啊，我也觉得这是今天最难猜的一场比赛，一点都不为过。接下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三场比赛的累积黄牌、停赛以及伤病的一些情况。首先说一下规则啊，2026世界杯的这个规则呢，更改了黄牌的清零规则。小组赛结束之后，所有的单张黄牌自动清零。但是如果球员在小组赛累积两张黄牌，已经执行的停赛依然有效，并且呢，停赛执行完还能够清零。那淘汰赛阶段是单独累积，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呢，再清零一次。首先来看一下日本对巴西，首先说一下他的停赛球员是没有的啊，就没有人因为红牌或者是累积两黄停赛。但是特别要提的就是日本队的伤病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远藤航赛前因脚伤已经退出并且宣布退役，久保建英的膝伤缺阵，还有三战勋的肌腱伤落选大名单等等啊，其实他的阵容完整性受损是比较严重的。再来关注一下德国对巴拉圭的这一场，德国队呢是没有停赛的球员，而反观巴拉圭这边呢，有一个重要的球员因为小组赛末轮染黄啊，累积两黄呢自动停赛，他就是迭戈戈麦斯，因为他是巴拉圭后腰双后腰体系当中的一个主力的拦截点，小组赛三场全部首发，那他的缺席呢将会直接削弱中场的硬度，防线身前的屏障将会消失。再来关注一下第三场荷兰对摩洛哥，对荷兰来说是没有停赛球员的，全员都可出战。但是摩洛哥这边呢，伊利亚斯谢尔累积黄牌停赛，因为他是中场的一个轮换的拦截手，中场绞杀的厚度将会下降。另外摩洛哥队长兼主力中卫塞斯大腿拉伤确定缺席，这也是伤病的原因，迪奥普呢将会顶替他首发。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0: 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体彩小课堂的环节，因为到了世界杯的赛事周期了啊，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肯定会在这个时间呢，会选择体彩当中的一些玩法来满足自己的这个娱乐心啊。可能会有一些球迷朋友就有这样的疑问，在世界杯期间体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玩法呢？哎，这一届世界杯期间的体彩还真的推出了一个冠军竞猜游戏和冠亚军竞猜游戏两种玩法，直接可以竞猜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球队或者是冠亚军球队的组合，而其他的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半全场等等的游戏玩法都是没有变化的。而这两种游戏的玩法啊，已经是在6月2号就已经开售了，而冠亚军的游戏呢会在6月25到6月27号，也就是小组赛第三轮的期间会暂停销售3天，具体的销售的安排呢可以通过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的 APP 来进行查询。那这个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军竞猜游戏会开售多少个选项 项可以投注呢？这个呢是以2026年足球世界杯为竞猜对象，是由购彩者对这个赛事。

冠军归属进行了一个投注啊。那这一届呢，一共是48支球队嘛，冠军的竞猜游戏的初始阶段就设置了48个结果的选项。那随着赛事的推进，这个结果选项将会逐渐减少。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的为准。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亚军的竞赛游戏会开售有多少个对阵选项可以投注呢？那告诉大家，初始阶段一共设置了50个结果选项，有49个指定组合和一个其他选项，而随着赛事的推进，结果选项呢也将会逐渐的减少，对应的固定奖金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而这49个指定的组合又是怎么选定的呢？其实啊，它是根据各支队伍的历史战绩，还有预计胜出的机会等等的因素综合评估的，结合购彩者和广大球迷的赛事偏好确认的一个选项的组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购买的冠亚军游戏是不需要猜中哪个队是冠军，哪个队是亚军，你只要猜中了进入决赛的两支球队就可以中奖，顺序是不限的。可能啊，还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冠亚军竞猜游戏的选项当中有一个其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其他的选项用于覆盖没有单独设置的组合，比如说冠亚军竞猜游戏的结果选项里没有您想选择的对阵选项，那你就可以选择其他选项了。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7: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8: 我是小小朗读者，
7: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别等来日方长，学会珍惜当下。有位作家说，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的可能。总以为人生还长，时间还有，结果很多人和事一去不复返，再也无法追回。人生在世，悠悠时光看似漫长，不过是白驹过隙，悠然而已。只有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才会大彻大悟，哪来的来日方长，今天过得幸福比什么都重要。生活免不了会有遗憾，但我们尽自己所能就好。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最好的生活就是拥有。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黄宏浩。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时光》。有人说，只要对任何一切抱有希冀，就会开出永不凋零的花朵。曾经我也相信，我的梦想，我的未来，可以像梵高的向日葵那般灿烂，那般温暖，然后路过的人都会对我感叹，忍不住为我鼓掌。但是这仅仅只是曾经而已，当现实在我面前，我却懦弱到了极点。我想我对梦想已没有任何热情了吧。就如现在听到任何关于未来的事，都不会再心潮涌动，薄凉的心脏敷衍着生和死的交替，在胸腔里挣扎着跳动着。关于信仰梦想，不沾染尘埃，要为自己勇敢地站出来。2年前苏打绿是我的信仰，我坚信着只要有梦想，只要相信自己，就会能把梦想变成我们想要的。2年后我对信仰两个字已不再执着，因为我一直坚守着信仰。时间久了，我才发现明不明天都已无所谓了。就算白天有强烈的阳光，也不能把我死去的信仰点燃。关于时光，原来不管事物怎么的变迁，时光依旧似水奔前。我也想坐在时光里，然后不小心让记忆轮回到以前，多么远久的回忆了呢？与现在的漠然相比，这一切都显得弥足的珍惜。我看到那些倒退的时光是那么的美好，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张扬，曾经的梦想如烟花般璀璨，这些年华都在流年中安然揽过。然而在青春的岁末，这一切已都消逝了，记忆与现在已在我光年之外，相距太遥远了。
1: 感谢黄宏浩带来的精彩分享。《时光》这篇散文中提到，年轻时的我们虽然狂妄，但怀揣着使命感和勇敢，那时的一切都显得神圣。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勇敢可能会逐渐逝去，更多的是忧虑和自我担忧。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取悦他人或索取而不愿付出，那么我们就是在给自己画地为牢，这可能是让人失望的。作者提倡给自己多些自由，给别人多些温暖，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我喜欢那份宁静淡远，我喜欢那没有喧哗的光和热。而当中午满操场散坐的晒太阳的人，那种原始而淳朴的印象总深深地感动着我的心。我喜欢在春风中踏过窄窄的山径，草莓像精致的红灯笼一路殷勤地张结着。我喜欢抬头看树梢尖尖的小芽儿，极嫩的黄绿色中透着一派天真的粉红，它好像准备着要奉献什么，要展示什么。那柔弱而又生意盎然的面目，常在无言中教导我一些美丽的真理。我喜欢看一块平平整整油油亮亮的秋田，那细小的禾苗地排在一起，好像一张多线的毯子。我喜欢山，每次当窗而坐，总觉得满而尽绿，一种说不出的柔和。我还喜欢花，不管是哪一种，我喜欢清瘦的秋菊、浓郁的玫瑰、枯竭的百合以及悠闲的素心。我也喜欢开在深山里不知名的小野花，十字形的、解形的、心形的、球形的。我十分相信上帝在造万花的时候赋予他们同样的尊荣。我真喜欢，喜欢活着，喜欢这个世界。
1: 感谢蓝嘉瑞带来的精彩分享。我喜欢是张晓峰的散文作品，原文内容丰富，涵盖了作者对自然、生活和情感的细腻感受。此外，作者还表达了对梦、花、书、朋友和生活的喜爱，这些内容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珍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刘秋信。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七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

0: 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以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清风，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感谢刘秋兴带来的精彩分享。《月光下的中国》来源于诗人欧震，创作于2022年1月19日。整篇诗歌通过对祖国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的描写，表达出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与深深的赤子情怀，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观点，简要地概括了祖国的发展，让人充满了爱国情怀。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罗嘉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花之歌》。我是大自然的话语，大自然说出来，又收回去，藏在心间，然后又说一遍。我是星星，从苍穹坠落在绿荫中。我是诸元素之女，冬将我孕育，春使我开放，夏让我成长，秋令我昏昏睡去。我是亲友之间交往的礼品，我是婚礼的冠冕，我是生者赠与死者最后的祭献。清早我同晨风一道将光明欢迎，傍晚我又与禽鸟一起为他送行。我在原野上摇曳，使原野风光更加旖旎。我在清风中呼吸，使清风芬芳馥郁。我微睡时，黑夜星空的千万颗亮晶晶的眼睛对我查看。我醒来时，白昼的那只硕大乌篷的独眼向我凝视。我饮着朝露酿成的琼浆，听着小鸟的鸣啭歌唱。我婆娑起舞，芳草为我鼓掌。我总是仰望高空，对光明心驰神往。我从顾影自恋，也不孤芳自赏。而这些哲理，人类尚未完全领悟。
1: 感谢罗嘉义带来的精彩分享。花之歌是黎巴嫩作家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组歌》中的一首。

诗人用花的语言来叙述大自然的话语，文中尽显纪伯伦风格中的轻柔、凝练、隽秀与清新的语言特点。诗人通过花语的清新流露，构建了一幅大自然活生生的图画，图画中有诗意的浪漫，也有现实的真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叶欣，我带来的文章是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是一张尺多宽的小小的横幅，马孟荣军画的，上方的左角写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就是所谓软金钩吗？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假设小叶于清风中，只有一圆月，淡淡的清光遍满纸上，月的纯洁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帘的上端向右斜身而下，是一只娇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也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立立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妖娆了。枝栖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些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紧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丝痕迹。试想在圆月朦胧之夜，海棠是这样的妩媚而烟润，枝头的好鸟为什么却双栖而各梦呢？在这夜深人静的当，那高居着的一只八哥又为何竟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么来着？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吗？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吗？不不不，您得到帘下去找，您得向帘中去找，您该找着的卷帘人了。他的琴韵风怀原是这样这样的哟，朦胧的岂独月呢，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拼着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吗？这夜话布局那样精细，设色那样柔和，古精彩足以动人，虽是区区尺幅，而琴韵之后已足轮机夹随而有余。我看了这话，徐然而惊，留恋之怀不能自已，故将所感受的印象细细写出，以致这一段姻缘。但我于中西的话都是门外汉，所说的话不免为内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1: 感谢叶欣的精彩分享，这篇文章也是由朱自清写的。月朦胧鸟朦胧，形容了夜晚的月亮和鸟影，月亮被云朦胧遮挡，不见明亮之貌，鸟的形象也不清晰可见，给人一种朦胧模糊的感觉。这种朦胧的景象使人感到宁静神秘而又诗意盎然。其次，帘卷海棠红描述了海棠花在夜晚中洋溢的红色。海棠花是中国传统的美丽花卉，以其红艳娇美而闻名。卷帘的意象暗示了花朵的繁茂，红色更进一步强调了夜晚的热烈和独特。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句诗运用了简练的语言，将夜晚的景色描绘得生动而朦胧。 在描绘自然景色的同时，蕴含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赞叹和情感的表达，以及对诗意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我是主持人陆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们下期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老兄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9: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8: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9: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0: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

0: 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东源县看望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据广东公安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在公安部网安局和广东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直接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根据线索，经过深入侦查后实施精准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云南、四川、广东共有5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55米，其中四川大桥河超保0.24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以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通报，委内瑞拉24号地震已经造成145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方式，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到了我们接近月底的时候了啊。总的来说，这个天气基本上偶尔都会下下雨，未来的几天一直持续到周五周六都还是会偶尔有阵雨啊，所以说外出的朋友要多加注意一下了。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阵雨25到32摄氏度。明天呢，同样也是阵雨，25到32摄氏度。后天是多云天气，25到33摄氏度啊。虽然有雨下，但是这温度可不低啊。之前呢下下雨，哎，天气还挺凉快的，但是现在下下雨是天气也挺闷热的呀。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吃饭场景熟不熟悉啊？早上上班的路上，左手转着包子，右手端着豆浆，眼睛还得盯着红灯倒计时，三口并作两口，恨不得把早饭一口吞进胃里。中午呢，对着电脑屏幕，左手扒拉着外卖盒里的米饭，右手鼠标滚轮就没停过，一顿饭下来，菜汤溅到键盘上都不知道是啥时候撒的了。这晚上啊，好不容易回到了家，瘫在沙发上，边刷短视频边往嘴里扒拉，一集短剧看完，碗底也空了。你要问刚才吃的啥味儿，愣了半天啊，只记得挺咸。我们这一代人啊，正在把吃饭这项本该享受的权利，硬生生地压缩成了给身体加油的流水线操作。但是，多嚼可能是你性价比最高的健康投资哦。

到底是怎么把吃饭变成填鸭的？回想一下，你有多久没有尝出白米饭里的甜味了？不是米饭变了，是我们的吞咽速度快过了味蕾的反应时间。忙是第一大元凶。上班族中午吃个工作餐，15分钟解决战斗是标配。当妈的喂完孩子到自己吃饭的时候啊，只剩残羹冷渣了，恨不得两口就扒完。另一个隐藏推手啊，是食物本身，他们太懂事了。奶茶、软面包、精致糕点，无一不是入口即化。你还没怎么嚼呢，大把的热量就已经滑进肚子，大脑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很多时候不是你太能吃，纯粹是食物太不费牙了。

嚼的那几口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多嚼几口无非是让胃好受点，它的作用啊可远超你的想象哦。第一，它是你天然的饭量调节器。你肯定有过这种经历啊，风卷残云，吃完一大碗面觉得刚刚七分饱，结果过一会儿撑得腰带都松了一口。这就是因为饱的信号从胃传到大脑需要大约20分钟。有研究做过对比，每口饭咀嚼40次的人比只嚼15次的人，一顿饭要少吃进去大约12%的热量。国外呢有位博主亲测啊，把每口饭的咀嚼次数提升到了30次，胃不胀了，饱腹感来得真实了，一顿饭呢居然无痛少吃了350千卡。他算了笔账，照这么吃啊，一年下来光靠多嚼几口就能够多减重30多斤。这个数据或许因人而异，但是背后的逻辑是铁板钉钉的，嚼得慢，吃得少，还不挨饿。

第二，它是血糖的缓冲器。同样一顿饭吃得太快，葡萄糖呢就像开闸放水一样涌入血液，血糖瞬间飙升。而慢慢嚼，食物被唾液当中的淀粉酶初步消化，进入血液的速度呢更平稳。一项长达7年的追踪研究甚至发现啊，吃饭快的人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较高，而细嚼慢咽的人发生率较低。多嚼几口，不花钱，不给肠胃添乱，就把血糖波动给抹平了，这笔账怎么算都值哦。

第三个，它直接关系到你的脑力，这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咀嚼这个动作能够直接的促进脑部的血液流动。有研究发现啊，咀嚼的时候大脑的血流速度能够增加4%到7%。想想也是，为什么我们工作累了脑子转不动的时候，吃把坚果或者是嚼个口香糖感觉能够清醒一点啊。这不光是心理作用，反过来说，长期缺少咀嚼刺激对于记忆和学习能力可能是不利的。所以啊，当你下次开会犯困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可以试着慢下来，认真地嚼几口手里的食物。

其实道理都懂啊，但是一上饭桌就忘，强迫自己数着数来嚼，太反人类了，也坚持不下去。豆腐和坚果需要的咀嚼次数呢，本来就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是无痛改变。第一，选费牙的食物，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别总喝果汁，要吃整个的水果。做饭的时候呢，加点需要嚼的粗粮和蔬菜，把剁碎的肉饼换成能够撕扯的酱牛肉，食物的天然质地啊，会帮你慢下来，不用刻意数数哦。第二，放下筷子战术，养成习惯，嘴里的这口没咽下去啊，筷子绝对不夹下一口，切断这个连贯的这个吞咽动作啊，进食速度自然就降下来了。第三，给吃饭一点仪式感。别对着手机屏幕扒饭了，注意力被吸走，你的胃啊就变成了无底洞。找个座位，专心致志地跟食物交流20分钟，这是对食物和身体最基本的尊重哦。慢下来不只是为了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啊，更是为了拿回属于你的食物享受权。

生活呢已经够快的了，在吃饭这件事儿上，咱们不妨给自己降降速，从下一餐开始把吃饭调成慢放模式。你会发现啊，这多出来的几分钟换来的不仅是平坦的小腹和稳定的血糖，更是一个清醒的头脑和掌控生活的从容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8: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7: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明明没生病，却总是疲劳睡不醒，脸上反反复复的长痘，关节呢莫名酸痛，换季就过敏，去医院体检啊，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是身体呢就是说不出的不舒服，体重没超标啊，这肚子呢却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小毛病背后，很可能藏着同一个沉默杀手——慢性炎症。

素颜饮食的危害有多大？这些研究告诉你。2025年发表的一项涵盖16.4万人的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啊，素颜饮食吃得越多，患全因痴呆症、睡眠障碍、脑卒中和焦虑抑郁的风险呢就越高。另一项覆盖4.5万余名美国成年人的研究呢，也证实，素颜饮食评分最高的人群，因阿尔兹海默病而死亡的风险呢，比最低组是高出50%。同样，根据中国抗癌协会和中国营养学会联合发布的《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长期素颜饮食会让人体长期处于损伤修复的一个反复循环当中，不仅增加癌变几率，还会降低免疫系统识别和清除肿瘤细胞的能力。癌症是一种炎症性疾病，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了。那么问题来了，每天往嘴里送的东西到底哪些是火上浇油呢？

类粗盐饮食你可能天天都在吃啊。第一，过量的红肉，猪牛羊肉。红肉不是不能吃，但不能顿顿吃，过量吃，它富含饱和脂肪酸，吃多了呢会直接给炎症煽风点火。大规模的荟萃分析发现啊，膳食炎症指数评分越高，结直肠癌风险也会相应增加。一个人每天吃一个手掌心大小，约50到75克就够了，其余蛋白质呢可以从鱼禽豆制品当中进行获取。第二个是加工肉类，火腿、培根、香肠、腊肉、午餐肉，它们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啊。加工过程当中产生的亚硝酸盐、多环芳烃等物质会严重的扰乱免疫系统。早上三明治里夹几片火腿，中午泡面配根香肠，很多人觉得自己没吃几口，但其实呢，每天都在让粗盐物质悄悄的进账。第三个，高糖食物及精致主食，甜饮料、蛋糕、白面包、糯米制品。糖就是炎症的燃料，喝一杯含糖饮料，血糖飙升，体内的炎症因子呢会立刻活跃起来。高糖饮食还会扰乱肠道菌群的生态平衡，诱发慢性炎症。白米饭、白馒头啊，虽然不属于甜食，但是它们的升糖速度是极快的，和喝糖水对血糖的冲击啊非常相似。建议把一半的主食换成杂粮、糙米或是燕麦。第四个，反式脂肪酸，栀子末、代可可脂、起酥油、人造黄油，这东西啊没有安全剂量，吃得越少越好。它广泛存在于奶茶的奶精、饼干的起酥油、方便面的配料表、炸鸡的果粉里。有专家特别提醒，患有关节炎、鼻炎等慢性炎症的人呢，吃这一类食物尤其要管住嘴。逛超市的时候翻到配料表里有这几个词啊，请果断的放回去。第五个，油炸食物，反复高温油炸是会产生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一种强促炎物质。研究发现，当油炸的食物吃的少了，体内的炎症标志物水平呢也会同步下降。油条、炸鸡、薯片等等，偶尔解个馋可以啊，

炎症这个敌人啊，是有三头六臂的，光靠管住嘴，哎，远远不够。睡好觉也是很重要的，长期缺觉呢，是会打乱免疫节奏，直接推高炎症指标。尽量在晚上十一点前睡，每晚7到9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是免费的消炎药哦。还要勤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加上2次力量训练，每天30分钟快走、慢跑或者跳操，是天然的抗炎针。减压力，长期焦虑呢会让皮质醇水平持续偏高，加剧炎症。试着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放空，深呼吸，听听音乐，哪怕只是发发呆。控体重，腹部脂肪呢本身就是炎症工厂，会不断的分泌炎症因子。减掉一圈肚子啊，相当于就拆掉了一座自然工厂。体重指数呢控制在18.5到23.9之间。戒烟限酒，这一点啊没有商量余地。烟草和酒精是会直接激活炎症通路，是所有抗炎努力的绊脚石哦。

说实话，抗炎饮食呢不是什么新鲜概念。中国人几千年的养生智慧，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本质上就是最朴素的抗炎饮食观。只不过现代食品工业太发达了，方便的、好吃的、不费力的食物呢越来越多，天然的食物反而成了奢侈品。很多慢性炎症其实是我们用嘴一口一口送进去的。请大家可以从下顿饭开始，把精米白面换成一把杂粮，把加工肉换成一块蒸鱼，把甜饮料换成一杯温水，把盘里的肉剪一筷子，把盘里的菜夹一筷子。我们的身体啊，都是很诚实的，不会撒谎。它不会突然通知你，哎，我今天开始发炎了。但是呢，你一定可以感受得到是睡得香了啊，痘痘消了，精力回来了，腰围也小了。少吃粗盐食物啊，就是最省钱的长寿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起把饭吃对，远离炎症。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9: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8: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9: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8: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0: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8: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2: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9: 直击新闻事件，
8: 聚焦民生热点，
9: 客观及时，
8: 视角独特。
9: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10: 全市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何国森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致7.1节日问候，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瑞创智慧产业园1期加快建设，预计今年底交付使用。江东新区古竹荔枝迎采摘季，错峰上市，销路畅。7月1号0时起，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出行版图再扩容，首次开通河源直达广西高铁。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东源县看望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船塘镇铁坑村村民廖振农，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79年。何国森向他致以亲切慰问和诚挚问候，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何国森对廖振农同志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叮嘱他保重身体的同时，将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传递给年轻一代，引导后辈们在新征程上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前行。在仙塘镇官塘村，何国森还来到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林永忠家里，详细了解他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希望他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基层工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何国森说，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党员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为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创造良好条件。慰问中，何国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抓好百千万工程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产业建设大会战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以高质量党建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市领导孔德胜参加慰问。

0: 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近日，全市无偿献血工作会议召开，市领导黄春蕾、余孝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市将无偿献血工作纳入文明城市建设重点内容，构建起政府统筹、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体系，无偿献血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建立了跨部门常态化宣传机制，宣传阵地全面覆盖机关、园区、校园、乡镇，流动采血与固定献血站点同步布局，同时严格落实血液检测、采供血全流程闭环管理，多年未发生输血安全事故。此外，用血费用减免、献血者免费体检等惠民政策也全面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守住临床用血安全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精准破解供血保障难题，持续拓宽宣传渠道，深挖最美献血者先进典型，常态化深入基层普及科学献血知识，线上线下一体开展普法科普宣传，纠正群众认知误区，营造全民支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的浓厚社会氛围。会议提出，各县区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不折不扣落实无偿献血各项目标任务，健全镇村产业园区常态化献血招募机制，精准挖掘青年群体、产业工人献血潜力。市中心血站要强化业务指导与服务保障，主动下沉开展上门采血服务。本台报道。广东瑞创智慧产业园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由广东瑞创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于2025年11月奠基开工，总规划用地约93亩，致力于打造现代化智慧产业综合体。截至目前，该项目一期正加快建设，预计8月份封顶，今年底可交付使用。在广东瑞创智慧产业园项目工地，只见塔吊矗立，几栋厂房已经拔地而起。由于近期多雨水天气，工人们正趁着雨后放晴，忙着整理施工材料，绑扎钢筋，支设模板，为即将浇筑楼层板做准备。广东瑞创智慧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吴丽娜：
1: 我们整个项目产业园的话呢，总共是93亩，分两期开发。那么现在一期开发的是43亩，那么现在目前大家可以看得到在建的话呢是有4栋，3栋是厂房，1栋是宿舍。那么我们现在整个一期的话呢3万平方，现在目前主体开发的话呢已经是过半了，预计是8月底全面封顶，年底交付。
0: 广东瑞创智慧科技产业园集开发、建设、招商、运营、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产业园平台，致力于解决中小企业用地难、建设难、融资难、运营难等痛点。整个产业园分2期开发建设，重点引进及培育电子信息、机械模具、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企业，构建产业急剧发展、功能配套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主打工艺定制化厂房，低门槛入住，企业首付仅需20%，大幅降低落地压力。同时配套完善的生活、政务、金融和智慧园区服务，通过产业链招商实现企业急剧发展，让企业真正做到拎包入住、安心生产。广东瑞创智慧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吴丽娜：
1: 我们是属于定制化厂房，那么基本上是根据客户需求来定制，比如说承重、承高跟铸具，那么不同的行业呢，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目前的话呢，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拎包入住。目前呢，我们整个招商是有签约4家，在谈的有10余家，整个产业的话呢，招商势头是比较良好的。
0: 目前广东瑞创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正坚持质量为本、安全第一、高效推进协同共建的建设理念，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打造河源优质产业平台，助力地方产业集聚、产业升级，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台记者 王彪、罗西报道。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六月岭南丽红蝉鸣，江东新区古竹镇荔枝陆续成熟，进入采摘上市季。当地荔农通过改良荔枝品种，优化科学种植管护，培育出品质优良的特色晚熟荔枝，并凭借绝佳口感和错峰优势走俏市场，以精品特色农业助力乡村增收致富。在古竹满山红荔枝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内，一棵棵荔枝树枝繁叶茂，鲜红饱满的荔枝挂满枝头，果香满溢，荔农们穿梭林间加紧采收。和传统的荔枝相比，这里经过品种改良的荔枝果形更大，果肉更厚实，果核更小，而且清甜多汁，风味浓郁，荔枝品质实现质的提升。江东新区古竹满山红荔枝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叶农青：
2: 我从事荔枝种植很多年了，以前都是传统老品种，口感一般，上市时间集中，价格一直上不去。近几年呢，我做到一些品种改良，采用了高阶万种品种技术，供有了一些优质的这个改良的品种回来，同时细化管理，科学管理，种出来的品质、甜度、品相都很好，比以前好很多了。
1: 依托当地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加之改良品种自身的物候特性，古竹荔枝成熟期比省内主产区推迟约10到15天，恰好避开六月集中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今年受大小年叠加极端天气影响，古竹荔枝减产4至5成，产量虽降，但因品种优良且错峰上市，订单不降反增，销路通畅。江东新区古竹满山红荔枝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叶农青：
2: 我们的荔枝上市时间晚，品质优，市场认可度好，收购价格也很理想哦，基本不愁卖。接下来我们既是通过细化种植，既是通过连农带农品种改良，种出来更优的古竹荔枝出来，同时带动更多的农户啊一起参与这个荔枝种植，把我们古竹荔枝的特色做大做强做优。
1: 江东新区古竹镇被誉为河源荔枝第一镇，目前荔枝种植面积2万多亩。近年来，该镇实施老树换新工程，通过高阶换种技术，将井冈红诺、岭峰诺、仙际凤、观音绿、冰栗等广东十大优新荔枝品种嫁接到原有的老树之上，累计改良面积约2000亩。并示范带动周边万余亩果园启动升级改造。接下来，古竹镇将陆续推广荔枝品种改良和标准化生态种植，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同时，依托科技力量，推动荔枝加工产品多元化，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持久动能。河源台记者张梅莲、邹俊钦报道。
3: 平安河源建设。
1: 暑假临近，学生涉水活动增多，防溺水形势日益严峻。连日来，和平县彭寨镇联合辖区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同步组织镇村干部巡查重点水域，设置警示设施，多措并举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和平县彭寨镇中心小学，各班有序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课堂上，老师们通过案例讲解、风险警示、互动科普等方式，向学生详细讲解溺水危害、涉水避险常识、自救互救技巧，引导学生深刻认识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的安全隐患，自觉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源头筑牢安全防线。和平县彭寨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肖志登：
4: 每周班会课，班主任都会对学生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观看防溺水警示视频。每周的星期五下午放学前15分钟，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防溺水等安全教育。每个周末，在家长群里都会推送防溺水安全提醒，经过长期不断的宣传，孩子们对防溺水常识有一定的了解。
1: 校内安全教育走深走实，校外隐患防控同步落地见效。 连日来，彭寨镇常态化组织镇村干部

0: 开展全域水域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学校周边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进行全覆盖巡查摸排，在临水危险地段统一悬挂防溺水宣传横幅，增设安全警示警示牌，并全面补齐完善水域四个一救生设施，筑牢水域安全物理防护屏障。和平县彭寨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邓振文：
1: 接下来呢，我镇村将相应成立防溺水巡查小组，紧盯午后啊、傍晚等高发时段，加密对危险水域的巡逻，发现未成年人游泳戏水的行为呢，将进行及时的劝阻。针对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呢，有包遍干部和同学校啊，同时进行宣传，并督促监护人加强管理，让学生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期。
0: 和平台报道。记者近日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进一步优化全国路网结构，盘活区域运输资源。河源东站列车开行方案迎来全方位升级，运力布局更科学，通达范围更广泛，市民通勤、商务、探亲、出游出行迎来多项便民利好。新运行图实施后，河源东站日常开行旅客列车达122趟，其中上行68趟，下行54趟，车次排布更加均衡合理，精准匹配群众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有效畅通区域人员往来，助力地方文旅及经济交流。本次调图最大亮点为首次开通河源直达广西高铁，彻底填补河源去往广西方向的高铁直达空白。依托杭州西至南宁东计2863次、南宁东至杭州西计2864次成对运行列车，河源东站实现与佛山、肇庆、云浮及广西梧州、平南、南宁等城市双向直达。此前，河源市民前往广西及粤西部分城市需要中途换乘，新线路开通后实现一票直达，无需中转，大幅缩短时空距离，极大便利跨省探亲出游，深化粤桂两地交流互动。在省内通勤出行方面，此次调图有针对性的补齐早晚高峰运力短板，深河、穗河跨城出行效率大幅提升。运行区间优化后，原广州至梅州西计8476次列车延伸至佛山始发，市民可以从佛山直接乘车返回河源，打通广佛至粤东便捷返程通道，免去换乘麻烦。同时，河源新增多条早高峰便民车次，其中潮汕至广州东第7170、67次早班列车停靠龙川西站、河源东站，河源东站8时发车，9:23直达广州东站，精准填补穗河早高峰出行空白，满足市民赴穗就医、商务办公、跨城通勤等当天往返出行的需求。此外，河源东站新增始发深圳北站第74174列车，7:24发车，8:22抵达深圳北站，专属始发车次适配深河双城通勤作息，让跨城生活更加高效便捷。本台报道。我市将于近期正式推出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瞄准家庭日常生鲜、政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及餐饮供应链等四大市场，致力打造大湾区高品质生鲜优选品牌和乡村振兴特色农产品标杆品牌，推动河源优质生鲜产品从散、乱、弱、低价向统一品牌、标准品控、优质优价迈出关键一步。据悉，万绿优鲜品牌主打生鲜领域，从万绿湖到餐桌，每一口都是生态原味为品牌口号。将由市国资委旗下河源市守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参与运营推广。万绿优鲜取自河源万绿湖生态核心 IP， 以万绿代表河源全域优良生态、绿水青山、绿色种养基底，以优鲜代表河源生鲜产品品质优、品类优、口感鲜、时效鲜的核心特质， 依托河源生态资源禀赋，打造原生态、真新鲜、可溯源、高安全的河源本土生鲜公用品牌。产品矩阵涵盖生态果蔬、生态畜禽、湖鲜水产、优质禽蛋四大类。记者近日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自今年五月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印发以来，截至6月20号，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总额达9971.3万元，同比增幅高达90.23%。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达6150.92万元，同比增加21.67%。市民购房提取、贷款业务量双双攀升，显示出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的落地成效显著。前天，环万绿湖湖泊家诗词赋美乡村振兴研讨会在东源县万绿湖管委会举行，来自湖北、浙江、江西、山西、辽宁、广东等地的诗词名家齐聚湖畔，以诗词为媒，深挖生态文旅价值，探索文艺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研讨会聚焦新时代田园诗词创作、乡村文化记录、乡村深层变革、诗词书写创新传播四大核心课题，坚持以诗为笔，以文赋能，积极探索诗词加生态、诗词加文旅、诗词加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以诗词文脉赋能乡土发展，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源共识：中华诗词赋美乡村倡议书》，明确八大发展共识，涵盖田园创作、时代记录、诗旅融合、跨界联动、常态化诗教等内容。经驻东源县义和镇邦镇福村工作队对接，近日省中医院乡村振兴医疗志愿服务队走进东源县义和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现场来自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妇科、神经科、脾胃病科、结直肠外科、脊柱微创科等六个重点学科的医生们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并针对基层常见的慢性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症提供了专业的诊疗方案。下一步，工作队将探索更多形式的惠民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下沉，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前天，粤超常规赛第八轮开赛，河源队在梅州市五华奥体中心会堂体育场客场对阵梅州队。经过激烈的拼抢，河源队1-4不敌梅州队。本轮过后，河源队战绩为2胜2平3负，积分暂居东区第七位。按照赛程安排，粤超常规赛第九轮，河源队将于7月11号主场迎战揭阳队。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5到34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4: 早猪有感动，
5: 手中有杆秤，
4: 心猪有规范，
5: 心中有规范，
4: 廉洁除正，
5: 廉洁从正，
4: 内外兼修，
5: 内外兼修，
4: 人生要精彩，
5: 人生要精彩，
4: 为官须戒贪，
5: 为官须戒贪，
4: 灿廉洁，树新风，
5: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2: 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咯，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

0: 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 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

0: 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2: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吸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3: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4: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警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3: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5: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6: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5: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7: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8: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8: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7: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

0: 建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

0: 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危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9: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

0: 孝父母，宜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逆孩。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新市

0: 买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8: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看来，夏天的浪漫是永不过时的。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蓝心雨演唱的《夏天的风》。听这首歌啊，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的画面，比如说街角奶茶店的少年少女各自怀揣赤诚心事，浪漫与落霞并肩随风奔跑，蝉鸣不停，六月长情，把夏天偷偷藏进冰箱的气泡水里，啃一块冰镇西瓜吹风扇，仲夏夜星空下向萤火虫许愿，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蒲公英的约定，明年夏日可期，你也如期而至。

事娓娓道来，通过轻柔的旋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画面。这是一首讲述妈妈与孩子的歌，句句不提思念，却早已将自己对母亲的想念送达听者的心里。朴实的旋律配上赵雷极具故事感的声音，每当音乐不经意响起，这份思念就会直戳心窝。也许如歌词一样，从我们出生那刻就与家人建立了注定要不断往复轮回的羁绊，无论这一世是朋友、是叔父、是恋人还是母子，尽管身份不同，彼此之间的感情纽带也会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用不同方式守护彼此。我很乐意去相信这种设定，我很爱我的家人，尽管我们有时会吵得不可开交，我也想和已经去世的亲人在下一世再相遇。也许我们与亲人的关系早已注定，不知已经经过多少个轮回。

这首歌曲是由王二浪演唱的《把回忆拼好给你》。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不断地失去着过去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就像一块块拼图，需要我们细心地拼凑起来，才能呈现出完整的画面。人们常常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然而时间并不能真正抹去或治愈什么，它只是让我们逐渐习惯疼痛，习惯失去，习惯忧郁。我们不能控制时间，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面对时间。

听这首黎栋子和张子豪演唱的《罗生门》，都会被深深的吸引，因为就像一个老朋友带着你走过世界的复杂，告诉你感情中不变的真谛。歌手的嗓音如泣如诉，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不自觉地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在雨中寻找爱情的人，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孤独又坚定。如果你也是那个在复杂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它既像是一首悲伤的挽歌，又像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赞歌。它告诉你，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罗生门，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真挚感情。

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大鱼》，以他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歌声而闻名，可以算得上是周深的封神作。他在《大鱼》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沉的歌声和吟诵到悠远的激情，他层次丰富，与深厚的感情相一致，用细腻空灵的方式唱出了《大鱼》中春、坤、秋复杂的情感命运。我第一次听《大鱼》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震撼心灵，一直以为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唱的，后来才知道是周深唱的。她的演唱功底是真的很深厚，高音低音都能很好的把握，气息更是悠长，她的音色也是很优质，歌唱的情感更是真挚，她的声音确实是被天时吻过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等你来听。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7: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这是由买辣椒也用劝演唱的《起风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啊，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诗意和意境，也让我感到秋风萧瑟，落叶漫天，风暴即将来临。人们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却不知道归来仍是少年只是理想。阅尽千帆，洗去铅华后，人的心境是变化的。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这才是沧桑后的状态。慢慢的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要经历的，只是经历的时间不同，顺序不同罢了。比如爱人的离开，亲人的离世，只有经历过世间百态，才能明白儿时就会背的那些道理。我觉得人这一生都在修炼，直到暮年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才会无惧笑话。起风了，迎接明天，无惧风雨。

周杰伦有很多首歌曲，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说好的幸福》呢。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被歌词所打动，深深感受到了其中所传达的情感。歌词中的一句句、一个个画面，让我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述的情境之中。我能感受到歌手深深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心情。每一句歌词都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爱情故事，那份原本甜蜜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然而当歌曲最后提问，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我感受到了歌手内心的痛楚与无奈，也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思考。这首歌曲并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是一种深情的诉说和对遗憾的表达。歌手的情感直击人心，让人不禁为他感到伤心和心疼。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喧嚣的世界，这样一首词意深沉的歌曲，让我感受到了一丝

我第一次听告五人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人错过》，就已经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了。这首歌把两个人的相遇、相爱、互相错过、遗憾和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听着歌仿佛能置身其中，真实地感受到歌曲中的故事。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两车相撞叫车祸，两人相撞叫爱情。有一些人不一定要拥有，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是大团圆结局，遇见过也许也是很幸运的。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

当你听完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就会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痛苦、失败、幸福、成功，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我们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记住它都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好事。

当你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呢？很温柔又很有故事感，像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独自一人慵懒地窝在阳台，吹着小风看美景。

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由陈静飞演唱的《晚风》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

0: 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

0: 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闲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

0: 代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渔仪式、十二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2: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头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啊，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 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 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呈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啊，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了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 GALA 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罗包办歌词还有曲。 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作品了。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

0: 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70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 在1976年， 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金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楠、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3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

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优客李林、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优客李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

0: 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 91.1，和你在一起。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0: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 91.1，
1: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何国森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致七一节日问候，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瑞创智慧产业园一期加快建设，预计今年底交付使用。江东新区古竹荔枝迎采摘季，错峰上市，销路畅。7月1号零时起，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出行版图再扩容，首次开通河源直达广西高铁。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东源县看望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船塘镇铁坑村村民廖振农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79年。何国森向他致以亲切慰问和诚挚问候，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何国森对廖振农同志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叮嘱他保重身体的同时，将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传递给年轻一代，引导后辈们在新征程上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前行。在仙塘镇官塘村，何国森还来到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林永忠家里，详细了解他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希望他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基层工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何国森说，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党员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为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创造良好条件。慰问中，何国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抓好百千万工程、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产业建设、大会战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以高质量党建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市领导孔德胜参加慰问。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近日，全市无偿献血工作会议召开，市领导黄春蕾、于孝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市将无偿献血工作纳入文明城市建设重点内容，构建起政府统筹、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体系，无偿献血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建立了跨部门常态化宣传机制，宣传阵地全面覆盖机关、园区、校园、乡镇，流动采血与固定献血站点同步布局，同时严格落实血液检测、采供血全流程闭环管理，多年未发生输血安全事故。此外，用血费用减免、献血者免费体检等惠民政策也全面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战备，坚决守住临床用血安全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精准破解供血保障难题，持续拓宽宣传渠道，深挖最美献血者先进典型，常态化深入基层普及科学献血知识，线上线下一体开展普法科普宣传，纠正群众认知误区，营造全民支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的浓厚社会氛围。 会议提出各县区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不折不扣落实无偿献血各项目标任务，健全镇村产业园区常态化献血招募机制，精准挖掘青年群体产业工人献血潜力。市中心血站要强化业务指导与服务保障，主动下沉开展上门采血服务。本台报道。广东瑞创智慧产业园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由广东瑞创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于2025年11月奠基开工，总规划用地约93亩，致力于打造现代化智慧产业综合体。截至目前，该项目一期正加快建设，预计8月份封顶，今年底可交付使用。在广东瑞创智慧产业园项目工地，只见塔吊矗立，几栋厂房已经拔地而起。由于近期多雨水天气，工人们正趁着雨后放晴，忙着整理施工材料，绑扎钢筋，支设模板，为即将浇筑楼层板做准备。广东瑞创智慧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吴丽娜：
2: 我们整个项目产业园的话呢，总共是93亩，分两期开发。那么现在一期开发的是43亩，那么现在目前大家可以看得到，在建的话呢是有4栋，3栋是厂房，1栋是宿舍。那么我们现在整个一期的话呢3万平方，现在目前主体开发的话呢已经是过半了，预计是8月底全面封顶，年底交付。
1: 广东瑞创智慧科技产业园集开发、建设、招商、运营、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产业园平台，致力于解决中小企业用地难、建设难、融资难、运营难等痛点。整个产业园分2期开发建设，重点引进及培育电子信息、机械模具、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企业，构建产业急剧发展、功能配套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主打公益定制化厂房，低门槛入住，企业首付仅需20%，大幅降低落地压力。同时配套完善的生活、政务、金融和智慧园区服务，通过产业链招商实现企业急剧发展，让企业真正做到拎包入住、安心生产。广东瑞创智慧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吴丽娜：
2: 我们是属于定制化厂房，那么基本上是根据客户需求来定制，比如说承重、承高跟铸具，那么不同的行业呢，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目前的话呢，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拎包入住。目前呢，我们整个招商是有签约4家，在谈的有10余家，整个产业的话呢，招商势头是比较良好的。
1: 目前广东瑞创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正坚持质量为本、安全第一、高效推进协同共建的建设理念，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打造河源优质产业平台，助力地方产业集聚、产业升级，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台记者王彪、罗西报道。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六月岭南丽红蝉鸣，江东新区古竹镇荔枝陆续成熟，进入采摘上市季。当地荔农通过改良荔枝品种、优化科学种植管护，培育出品质优良的特色晚熟荔枝，并凭借绝佳口感和错峰优势走俏市场，以精品特色农业助力乡村增收致富。在古竹满山红荔枝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内，一棵棵荔枝树枝繁叶茂，鲜红饱满的荔枝挂满枝头，果香满溢，荔农们穿梭林间加紧采收。和传统的荔枝相比，这里经过品种改良的荔枝果形更大，果肉更厚实，果核更小，而且清甜多汁，风味浓郁，荔枝品质实现质的提升。江东新区古竹满山红荔枝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叶农青：
3: 我从事荔枝种植很多年了，以前都是传统老品种，口感一般，上市时间集中，价格一直上不去。近几年我做到一些品种改良，采用了高阶万种品种技术，共有了一些优质的这个改良的品种回来，同时细化管理、科学管理，种出来的品质、甜度、品相都很好，比以前好很多了。
1: 依托当地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加之改良品种自身的物候特性，古竹荔枝成熟期比省内主产区推迟约10到15天，恰好避开6月集中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今年受大小年叠加极端天气影响，古竹荔枝减产4至5成，产量虽降，但因品种优良且错峰上市，订单不降反增，销路通畅。江东新区古竹满山红荔枝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叶农青：
3: 我们的荔枝上市时间晚，品质优，市场认可度好，收购价格也很理想哦，基本不愁卖。接下来我们既是通过细化种植，既是通过连农带农品种改良，种出来更优的古竹荔枝出来，同时带动更多的农户啊一起参与这个荔枝种植，把我们古竹荔枝的特色做大做强做优。
1: 江东新区古竹镇被誉为河源荔枝第一镇，目前荔枝种植面积2万多亩。近年来，该镇实施老树换新工程，通过高阶换种技术，将井冈红诺、岭峰诺、仙际凤、观音绿、宾利等广东10大优新荔枝品种嫁接到原有的老树枝上，累计改良面积约2000亩。并示范带动周边1万余亩果园启动升级改造。接下来，古竹镇将陆续推广荔枝品种改良和标准化生态种植，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同时，依托科技力量，推动荔枝加工产品多元化，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为推进100000万工程注入持久动能。河源台记者张梅莲、邹俊钦报道。
4: 平安河源建设。
1: 暑假临近，学生涉水活动增多，防溺水形势日益严峻。连日来，和平县彭寨镇联合辖区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同步组织镇村干部巡查重点水域，设置警示设施，多措并举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和平县彭寨镇中心小学，各班有序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课堂上，老师们通过案例讲解、风险警示、互动科普等方式，向学生详细讲解溺水危害、涉水避险常识、自救互救技巧，引导学生深刻认识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的安全隐患，自觉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源头筑牢安全防线。和平县彭寨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肖志登：
5: 每周班会课，班主任都会对学生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观看防溺水警示视频。每周的星期五下午放学前15分钟，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防溺水等安全教育。每个周末，在家长群里都会推送防溺水安全提醒，经过长期不断的宣传，孩子们对防溺水常识有一定的了解。
1: 校内安全教育走深走实，校外隐患防控同步落地见效。连日来，彭寨镇常态化组织镇村干部开展全域水域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学校周边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进行全覆盖巡查摸排，在临水危险地段统一悬挂防溺水宣传横幅，增设安全警示警示牌，并全面补齐完善水域4个1救生设施，筑牢水域安全物理防护屏障。和平县彭寨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邓振文：
6: 接下来呢，我镇村将相应成立防溺水巡查小组，紧盯午后啊、傍晚等高发时段，加密对危险水域的巡逻，发现未成年人游泳戏水的行为呢，将进行及时的劝阻。针对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呢，有包遍干部和同学校啊，同时进行宣传，并督促监护人加强管理，让学生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期。
1: 和平台报道。记者近日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进一步优化全国路网结构，盘活区域运输资源。河源东站列车开行方案迎来全方位升级，运力布局更科学，通达范围更广泛， 市民通勤、商务、探亲、出游出行迎来多项便民利好。新运行图实施后，河源东站日常开行旅客列车达122趟，其中上行68趟，下行54趟，车次排布更加均衡合理，精准匹配群众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有效畅通区域人员往来，助力地方文旅及经济交流。本次调图最大亮点为首次开通河源直达广西高铁，彻底填补河源去往广西方向的高铁直达空白。依托杭州西至南宁东计2863次、南宁东至杭州西计2864次成对运行列车，河源东站实现与佛山、肇庆、云浮及广西梧州、平南、南宁等城市双向直达。此前，河源市民前往广西及粤西部分城市需要中途换乘，新线路开通后实现一票直达，无需中转，大幅缩短时空距离，极大便利跨省探亲出游，深化粤桂两地交流互动。在省内通勤出行方面，此次调图有针对性地补齐早晚高峰运力短板，深河、穗河跨城出行效率大幅提升。运行区间优化后，原广州至梅州西计8476次列车延伸至佛山始发，市民可以从佛山直接乘车返回河源，打通广佛至粤东便捷返程通道，免去换乘麻烦。同时，河源新增多条早高峰便民车次，其中潮汕至广州东第7170、67次早班列车停靠龙川西站、河源东站，河源东站8时发车，9:23直达广州东站，精准填补穗河早高峰出行空白，满足市民赴穗就医、商务办公、跨城通勤等当天往返出行的需求。此外，河源东站新增始发深圳北站第7417次列车，7:24发车，8:22抵达深圳北站，专属始发车次适配深河双城通勤作息，让跨城生活更加高效便捷。本台报道。我市将于近期正式推出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瞄准家庭日常生鲜、政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及餐饮供应链等4大市场，致力打造大湾区高品质生鲜优选品牌和乡村振兴特色农产品标杆品牌，推动河源优质生鲜产品从散、乱、弱、低价向统一品牌、标准品控、优质优价迈出关键一步。据悉，万绿优鲜品牌主打生鲜领域，从万绿湖到餐桌，每一口都是生态原味为品牌口号。将由市国资委旗下河源市守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参与运营推广。万绿优鲜取自河源万绿湖生态核心 IP， 以万绿代表河源全域优良生态、绿水青山、绿色种养基底，以优鲜代表河源生鲜产品品质优、品类优、口感鲜、时效鲜的核心特质，依托河源生态资源禀赋，打造原生态、真新鲜、可溯源、高安全的河源本土生鲜公用品牌，产品矩阵涵盖生态果蔬、生态畜禽、湖鲜水产、优质禽蛋4大类。记者近日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自今年5月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印发以来，截至6月20号，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总额达9971.3万元，同比增幅高达90.23%。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达6150.92万元，同比增加21.67%。市民购房提取、贷款业务量双双攀升，显示出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的落地成效显著。前天，环万绿湖湖泊家诗词赴美乡村振兴研讨会在东源县万绿湖管委会举行。来自湖北、浙江、江西、山西、辽宁、广东等地的诗词名家齐聚湖畔，以诗词为媒，深挖生态文旅价值， 探索文艺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研讨会聚焦新时代田园诗词创作、乡村文化记录、乡村深层变革、诗词书写创新传播四大核心课题，坚持以诗为笔，以文赋能，积极探索诗词加生态、诗词加文旅、诗词加

0: 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以诗词文脉赋能乡土发展，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源共识中华诗词赴美乡村倡议书》，明确八大发展共识，涵盖田园创作、时代记录、诗旅融合、跨界联动、常态化诗教等内容。经驻东源县义和镇邦镇福村工作队对接，近日省中医院乡村振兴医疗志愿服务队走进东源县义和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现场来自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妇科、神经科、脾胃病科、结直肠外科、脊柱微创科等六个重点学科的医生们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并针对基层常见的慢性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症提供了专业的诊疗方案。下一步，工作队将探索更多形式的惠民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下沉，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前天粤超常规赛第八轮开赛，河源队在梅州市五华奥体中心会堂体育场客场对阵梅州队，经过激烈的拼抢，河源队1-4不敌梅州队。本轮过后，河源队战绩为2胜2平3负，积分暂居东区第七位。按照赛程安排，粤超常规赛第九轮，河源队将于7月11号主场迎战揭阳队。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5到34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6月29号已经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了，今天呢是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是由南非对阵加拿大，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在洛杉矶 SoFi 体育场打响，对阵双方刚才说了，加拿大对阵南非。说起来啊，这两支球队呢都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扩军48队之后的首场淘汰赛就来了这么一出新军对决。说起来呢，这场比赛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记录，因为两支参赛球队都是队史第一次站上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两支球队此前都参加过世界杯，但是从来没有从小组赛里面走出来，所以无论谁赢都在自己国家队的足球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先来说一下南非这支球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啊，可以说是低开高走，堪称一部励志大片。小组赛的首轮，他们0-2完败给了墨西哥，雪上加霜的是还折了两名球员，吃了红牌。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们这次啊又要小组赛回家了，结果呢，第二场1-1逼平了捷克，第三场背水一战1-0绝杀了韩国，全场虽然只有30%的控球率，但是靠着一次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抢下了晋级名额。三场小组赛仅丢3球，防守的韧性可以说拉满了。再来看一下加拿大，东道主身份加持，从纸面的实力来看确实更强，全队的身价将近2亿欧元， 大半球员呢在欧洲五大联赛踢球，光小组赛就进了八个球，火力也排在本届的前列。首轮1-1战平波黑，拿到了加拿大队史的世界杯第一个积分。第二轮6-0狂胜卡塔尔，这也是世界杯队史上的首胜。第三轮虽然1-2输给了瑞士，但是依然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惊险的出现。不过呢，这场比赛之前，加拿大最受关注的名字不是进球的戴维，而是一直没能够上场的阿方索·戴维斯。这位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边路球星呢，小组赛三场全程做壁上观。五月份的欧冠半决赛，他拉伤了腿筋，为了赶上淘汰赛，医疗团队把他当成豪车一样精细的保护，整整养了一个多月。赛前发布会上，主教练马西还亲口确认戴维斯伤愈，这场可以上了。比赛哨声响起，整个上半场呢，两队踢得相当的谨慎。加拿大虽然整体实力占优，但是南非的铁桶阵让东道主呢一次次无功而返。加拿大角球一个接一个，但每次传到禁区里都被南非球员用身体堵枪眼。特别是上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角球造成门前连续三次射门机会，结果呢全部被封堵。那一刻，南非门将隆文威廉斯的门前反应真的让人拍案叫绝。下半场一边再战，加拿大调动了更多的进攻火力，乔纳森、戴维、卢奥、瓦塞伊轮番冲击，但是南非的防线呢就像是一堵移动的城墙，始终没有给出致命的破绽。第75分钟，全场最让人激动的时刻到来了，阿方索·戴维斯登场，上演了世界杯的首秀，70,000人的体育场瞬间沸腾。说到阿方索·戴维斯呢，他出生于难民营，5岁随父母从利比利亚逃到加拿大，是当地一个公益足球项目发掘了他，从美职联一路踢到拜仁慕尼黑，7个德甲冠军，1个欧冠冠军，249场比赛，15球40助攻，是加拿大足球的旗帜人物。而他上一次在这个球场踢球呢，还是去年3月的国家联赛，那次呢他受了重伤，休息了整整8个月。这次回到同一个场地踢世界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把之前没踢完的债给补回来。而戴维斯登场之后啊，加拿大的左路进攻明显提速，不断撕扯南非防线。整个下半场呢，南非虽然也有几次反击，但始终无法敲开对方的大门。然而转折在92分钟到来，南非禁区内解围不远，加拿大7号球员奥斯塔基奥跟进就是一脚远射，皮球贴着地面直钻球门左下的死角。这一次南非门将全力扑救，但是无可奈何，最终加拿大1-0绝杀了这场比赛。这一刻洛杉矶体育场彻底沸腾了，中场哨响，加拿大全队冲进场内疯狂的庆祝。这也是
2: 我是主持人小西，现在是晚上11:30，
1: 他们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16强，也是自2014年哥斯达黎加之后12年来第一支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的中北美球队。南非虽然遗憾出局，但是这一路走来呢同样值得尊敬，小组赛从悬崖边把自己拉了回来，淘汰赛呢又把东道主逼到了最后1分钟。74岁的老帅布罗斯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率队获得胜利和率队参加淘汰赛的2项最年长主教练的记录，虽败犹荣。而下一轮加拿大呢将会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是成衣军团延续传统呢，还是亚特拉斯雄狮继续爆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跟大家回顾了6月29号的这一场淘汰赛。

0: 接下来6月30号呢，又有三场重头戏等着大家，咱们一场一场的来聊。首先呢，来说一下第一场巴西对日本，这是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点的比赛啊。这场呢也是今天最有话题性的一个对决。先说巴西 C 组头名晋级，三场小组赛进八个球只丢一球，首轮呢被摩洛哥1-1逼平，次轮4-0大胜海地，末轮3-0完胜苏格兰，七分呢是稳稳当当拿到小组第一。而这场最让人激动的就是维尼修斯啊，三场比赛场场都有进球，总共呢已经打进四球，射手榜呢也是名列前茅。而且呢，从非洲队、中北美队到欧洲队，他面对不同风格的防守都能够破门，这种全面性呢让巴西的进攻从单核变成了双响，库尼亚也在末轮打开了进球账户。另外呢，对于巴西队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内马尔终于回来了，因伤缺席前两场之后呢，末轮对苏格兰的第76分钟替补登场，时隔980天重返世界杯的赛场。赛后呢，他也说身体没问题，随时可以首发。可以说这张牌啊，巴西呢确实是留到淘汰赛才打出来。再来说一下日本队吧，在死亡之组的 F 组排名第二，1胜2平积五分，进7球丢3球，首轮2-2逼平荷兰，上演了本届最大的冷门之一，两度领先呢，中场前才被绝平。次轮呢4-0大胜突尼斯，末轮1-1战平瑞典。三场比赛日本队用极致的传控和高位逼抢证明呢，他们不是靠运气，靠的是体系和执行力。不过呢，有一个现实，就是他们小组赛末轮是在荷兰之后结束的，荷兰1胜2平之后荷兰才开球，最终呢日本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排在了荷兰之后，也就是说呢，这场他们是带着 F 组最难对付的球队标签去碰巴西的。那巴西的考验来了，维尼修斯状态再火，日本的防线和战术纪律那也不是苏格兰能比的，所以这场我判断巴西能赢，但是不一定会轻松，最有可能的是2-1或者是1-0。日本队可能说啊，能让你进球，但是想赢难度极大。好，再来关注一下凌晨4:30德国对巴拉圭的这场比赛。一组头名的德国，三场呢是2胜1负积6分，进8球丢4球。说实话，德国这届走得不算稳，首轮7-1血洗库拉索，展示了进攻火力，次轮1-1战平西班牙，拿到关键1分，但是末轮却1-2输给了厄瓜多尔，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好在之前积分已经够用，还是守住了小组第一。在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中国元素啊，就是中国裁判马宁担任第4官员，也是这场的主裁团队成员之一。我们再回到巴拉圭这边，巴拉圭呢是 D 组第3名惊险晋级，1胜1平1负积4分，首轮呢0-0逼平了厄瓜多尔，次轮1-0小胜土耳其，末轮0-0战平澳大利亚，三场只进1球，进攻火力那是相当的有限，但是防守确实够硬啊。所以呢，这场我判断德国队能够晋级，2-0或者是2-1能够拿下。巴拉圭的死守呢能给德国制造麻烦，但是德国前场配置充足，攻坚能力呢是在巴拉圭之上的。不过我们要提防一下，就是德国末轮输球的阴影还没有完全的散去，这场得看他们临场调整的怎么样了。好，再来关注一下上午9点荷兰对摩洛哥的一场比赛，这场呢也是当天的压轴大戏啊。先说数据，两队小组赛的积分一模一样，都是2胜1平积7分，都是进攻出色防守有韧性的类型，但是风格完全相反。荷兰这边呢是 F 组头名，进攻火力也是本届最强的，首轮2-2被日本逼平，次轮5-1横扫瑞典，末轮3-1击败突尼斯，三场呢进了10个球，加克波、布罗比双双开挂，德容中场调度稳定，范戴克压阵后场，进攻端呢多点开花。数据方面呢，荷兰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本身这个记录就已经很吓人了。而摩洛哥这边呢 ，C 组第二，同样呢也是2胜1平积7分，但是进6球只丢3球，防守更加的稳固。首轮1-1逼平巴西，让巴西这场唯一丢的球就是来自他们。 而次轮1-0小胜苏格兰，末轮4-2逆转海地。而更重要的是啊，摩洛哥目前的32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这是整届世界杯所有球队里最长的不败记录。上届世界杯他们淘汰了西班牙、葡萄牙，打进4强，经验和抗压能力都是顶级的。那这场对决呢，有一个关键的背景，2022年世界杯摩洛哥就1-0击败过荷兰，战术上对荷兰这套传控打法呢有着天然的克制关系。而荷兰边后卫大举压上之后，身后空当比较大，摩洛哥的高速反击正好可以打到这个位置。所以啊，这场比赛呢，我的判断是比较纠结的。荷兰的综合实力占优，但是摩洛哥的战术克制关系和大赛的韧性啊，是不容低估。那我个人呢，更倾向于荷兰赢球，但是很可能是一场非常艰难的1-0或者是2-1，甚至不排除被摩洛哥拖进加时。所以说啊，我也觉得这是今天最难猜的一场比赛，一点都不为过。接下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3场比赛的累积黄牌、停赛以及伤病的一些情况。首先说一下规则啊，2026世界杯的这个规则呢，更改了黄牌的清零规则。小组赛结束之后，所有的单张黄牌自动清零，但是如果球员在小组赛累积2张黄牌，已经执行的停赛依然有效，并且呢，停赛执行完还能够清零。那淘汰赛阶段是单独累积，1/4决赛之后呢，再清零一次。首先来看一下日本对巴西，首先说一下他的停赛球员是没有的啊，就没有人因为红牌或者是累积2黄停赛。但是特别要提的就是日本队的伤病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远藤航赛前因脚伤已经退出并且宣布退役，久保建英的膝伤缺阵，还有3战勋的肌腱伤落选大名单等等啊，其实他的阵容完整性受损是比较严重的。再来关注一下德国对巴拉圭的这一场，德国队呢是没有停赛的球员，而反观巴拉圭这边呢，有一个重要的球员因为小组赛末轮染黄啊，累积2黄呢自动停赛，他就是迭戈戈麦斯，因为他是巴拉圭后腰双后腰体系当中的一个主力的拦截点，小组赛3场全部首发，那他的缺席呢将会直接削弱中场的硬度，防线身前的屏障将会消失。再来关注一下第3场荷兰对摩洛哥，对荷兰来说是没有停赛球员的，全员都可出战，但是摩洛哥这边呢，伊利亚斯谢尔累积黄牌停赛，因为他是中场的一个轮换的拦截手，中场绞杀的厚度将会下降。另外摩洛哥队长兼主力中卫塞斯大腿拉伤确定缺席，这也是伤病的原因，迪奥普呢将会顶替他首发。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0: 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体彩小课堂的环节，因为到了世界杯的赛事周期了啊，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肯定会在这个时间呢，会选择体彩当中的一些玩法来满足自己的这个娱乐心啊。可能会有一些球迷朋友具有这样的疑问，在世界杯期间体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玩法呢？哎，这一届世界杯期间呢，体彩还真的推出了一个冠军竞猜游戏和冠亚军竞猜游戏2种玩法，直接可以竞猜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球队或者是冠亚军球队的组合，而其他的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半全场等等的游戏玩法都是没有变化的。而这2种游戏的玩法啊，已经是在6月2号就已经开售了，而冠亚军的游戏呢，会在6月25到6月27号，也就是小组赛第3轮的期间，会暂停销售3天。具体的销售的安排呢，可以通过竞彩网 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的 APP 来进行查询。那这个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军竞赛游戏

会开售多少个选项可以投注呢？这个呢是以2026年足球世界杯为竞猜对象，是由购彩者对这个赛事的冠军归属进行的一个投注啊。那这一届呢，一共是48支球队嘛，冠军的竞猜游戏的初始阶段就设置了48个结果的选项。那随着赛事的推进，这个结果选项将会逐渐减少。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的为准。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亚军的竞赛游戏会开售有多少个对阵选项可以投注呢？那告诉大家，初始阶段一共设置了50个结果选项，有49个指定组合和一个其他选项，而随着赛事的推进，结果选项呢也将会逐渐的减少，对应的固定奖金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而这49个指定的组合又是怎么选定的呢？其实啊，它是根据各支队伍的历史战绩，还有预计胜出的机会等等的因素综合评估的，结合购彩者和广大球迷的赛事偏好确认的一个选项的组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购买的冠亚军游戏是不需要猜中哪个队是冠军，哪个队是亚军，你只要猜中了进入决赛的两支球队就可以中奖，顺序是不限的。可能啊，还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冠亚军竞猜游戏的选项当中有一个其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其他的选项用于覆盖没有单独设置的组合，比如说冠亚军竞猜游戏的结果选项里没有您想选择的对阵选项，那你就可以选择其他选项了。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倾尽所有。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开鱼喽！
5: 老兄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